0: 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江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
1: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乐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锭精梳锦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7/10万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2: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细落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1: 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二期项目计划今年11月完成设备安装，三期设备12月进驻。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精梳锦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高质量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
3: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1: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
4: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1: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
5: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3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6: 5月6号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等参加会议。
7: 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

0: 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及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新疆铜基产业从低氧向无氧高端制造迈出关键一步。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蓝钻铜业的生产车间，经过高温融化、铜液除氧、保温、结晶引出等一系列的工序，一根根直径8毫米、12.5毫米规格的无氧铜杆就顺利下线了，产品的纯度更是高达99.9%以上，含氧量低于10%。这条生产线投产以后，将填补新疆高端铜材加工的短板。
2: 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那个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等到满产的时候，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0: 作为新疆有色集团五大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蓝钻铜业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铜基新材料研发制造标杆，并积极探索下游铜箔等精深加工领域合作。今年前4个月，企业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3: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已经和这个江内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4: 近日，吉木萨尔页岩油减碳节水再升级，以全电驱泵车、网电钻机替代传统燃油装备，并叠加光伏能源，构建起网电加光伏加绿电工艺清洁功能体系。过去，页岩油开发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钻井压裂依赖燃油设备，能耗高，碳排放量大；二是压裂用水需求巨大，反排液处理难，利用率低。这次系统创新逐一破解了难题，使压裂反排液实现100%循环复用，年节水超100000立方米。
5: 更彻底改变了传统作业模式，碳排放量大幅降低。目前电耐油技术已贯穿钻井、压裂等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精准发力，各显成效，真正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重提升。
4: 吉木萨尔页岩油作业区还将推动网电加光伏多能互补。
6: 我区多地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与城市供水能力提升工程，改善城乡居民饮水条件，以水利民生工程守护群众用水福祉。
0: 针对供水管网老化、锈蚀等问题，额敏县二支河社区惠干村、野木勒牧场努尔恰西特村和清河县阿格达拉镇、塔克什肯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改造工程，这段时间全面开工建设，通过更换老旧管网、优化供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饮水水质。
7: 以前的管网用了20多年了，一到用水高峰期水压就不行，铺新管道以后水压稳了。
8: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全程监督项目施工各个环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
0: 全面提升县域供水保障能力，沙雅县和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启动城市供水能力安全提升工程，开挖管沟、铺设管道、新建蓄水池，项目进一步拓展供水覆盖范围，为周边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9: 完善城区供水管网，扩展供水范围，为周边发展提供基础，提高蓄水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10: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
0: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些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0: 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了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1: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这个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0: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市场主体高效发展。这家经营童装的商贸公司就通过在线办理完成了各转企全部手续。
2: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0: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
3: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新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4: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新疆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景区、特色体验人气爆棚，假日旅游市场活力十足。
5: 这个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强势出圈，跻身全国假日游热门黑马目的地。从美团平台数据来看，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2%，住宿加跨界套餐订单同比上涨50%。

0: 美团平台数据来看，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2%，住宿加跨界套餐订单同比上涨55%，游客出行是更加分散多元。赛里木湖、波斯登湖、大河口、天山天池稳居热门景区前三。而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是同样的亮眼，新疆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跨省游订单占比提升36%，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成为核心热门目的地，标志性景区门票及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增幅均超过60%，浓郁的风情与壮阔的山水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深度打卡。
1: 五一专程来到了喀纳斯，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即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这趟旅行太值了。
2: 文化体验成为假期出行主流，草原骑马、沙漠露营、民俗家访、星空摄影等主题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升80%，北江环线、南江风情线等长线深度游产品备受青睐。在和田地区，逆眼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巴州推出民俗烧烤季等30项文化活动，天山天池景区推出仙具瑶池国潮巡游系列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眼的沉浸式游览新体验。文旅融合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3: 第一次来到天山天池，这里山美人美，文化氛围更浓，非遗变脸，歌舞看得人目不暇接，景区的服务也很贴心，大美新疆名不虚传。
4: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
5: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有多火，咱们就从大家假期里的吃喝玩乐说起，来看一组直观数据。假期里亲友相聚，商圈打卡不断，餐饮消费烟火升腾，收入啊同比增长了4.1%。换季出游需求旺盛，大家呢忙着添置新衣挑选穿搭，服装类消费啊同比增长了3.4%。通讯器材、日用品、书报杂志类分别同比增长5.1%、3.5%和2.9%。这说明吃穿住行、文化娱乐啊多点开花，品质化、多元化消费正成为假期消费新趋势。
2: 打破业态边界，创新消费场景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的突出亮点。喀什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就汇聚购物、餐饮、娱乐、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消费的热门选择。
6: 大家出来消费，图的就是这个综合体验，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美美的拍照打卡。吃晚饭由商场里借着逛、借着玩。
7: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80%。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1号至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达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截至5月4号，今年全区累计申请补贴96.7万台件，直接带动消费75.1亿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8: 马上要办春假了，我一次性购置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5大家电，原价总共46000元，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7500元，再叠加五一期间的工厂补贴和门店补贴，最后只花了27000元。
5: 各地也紧扣假期消费热潮，深耕商文旅体验融合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举办五一车展，推出现金直降、补贴叠加、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阿克苏、巴州、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美食盛宴、消费券投放等多元活动，全域掀起消费热潮，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2: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550.98万人次。J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假期通行车辆达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
9: 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超过2万辆次，较平日增长3倍多。
2: 出行结构方面，自驾游仍是主流，新能源车比例明显上升。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
10: 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

0: 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1: 民航方面，5月1号到5号，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335.83吨，同比增长11.9%。保障航班起降6500架次，同比增长2.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468.94吨，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2: 机票的话还是挺瘦的，走下来感觉确实方便。
3: 精准研判了这个亲子游、旅行团客流高峰的特点，部署智能验证台、登机口二次核验等设备，整体核验效率提升30%。
4: 5月5号，八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实景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
1: 电视剧《喀什恋歌》由秦海燕导演，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穆克热木、开塞尔主演，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
5: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6: 让更多游客了解喀什，走进喀什，带动本土的文旅发展，提升喀什的知名度，让喀什被更多人看见。
1: 首播更新的剧集中，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也让喀什走进观众心里。
7: 以前只觉得喀什风景很美，看完才更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温度、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8: 这几天领略了喀什的美好风光，恰巧喀什恋歌又在播出，我相信这个剧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及感受它的浪漫与温柔。
1: 阿勒泰市雪都一马游平台日前上线，扫码就能看到景区导览、线路推荐等信息，轻点指尖即可快速导航，一键预约。
9: 不仅能找到网红打卡点与特色美食，我们还可以了解阿勒泰深厚的历史与人文。
1: 聚焦游客出行需求，阿勒泰市整合文旅资源与便民服务，打造集景区介绍、住宿餐饮、停车导航、公厕查询、房车露营等于一体的雪都一马游智慧服务平台，并在酒店、民宿、公交站台等场所张贴二维码，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便捷体验。平台服务范围还延伸至解放路、团结路等城区主要街道，既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办事，又能满足游玩出行需求，让城市便民服务和文旅游玩体验无缝衔接。
10: 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小麦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桑伟，20多年如一日扎根小麦育种一线，带领团队在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服务领域多点突破，深耕细作，用科研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1: 走进新疆农垦科学院谷物品质与遗传改良兵团重点实验室，桑伟正和团队成员利用降落数值仪测定小麦面粉中的淀粉酶活性，通过数值鉴定筛选小麦新品系是否容易引起穗发芽，造成品质下降和储存困难。2003年起，桑伟与团队成员踏遍南北疆麦区，收集了1500多份小麦种质资源，通过持续科研攻关，累计选育审定通过16个小麦新品种，在全疆推广种植。
12: 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今年优选出来的，品质比较好一点，有70多个样。
11: 良种加良法是实现高产的保障，在高产栽培技术攻关中，从小麦返青到收获，桑伟在田间一待就是4-5个月，由他前

0: 牵头研发推广的缩行增珠主晶成穗技术，反复优化后，集成新疆滴灌小麦缩行增珠主晶成穗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让小麦产量实现新突破。2022年到2025年，桑伟团队创造了连续4年亩产保持850公斤以上高产的成绩。截至目前，团队推广的品种与技术已覆盖200多万亩麦田，为职工群众新增利润5200多万元。
1: 小麦育种从我们配置杂交组合，到最终这个品种的审定能在生产上推，需要13年的时间。我们对应咱们新疆不同的这个生态区，随着品种的特性制定相应的这个栽培措施，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更高的产量。
2: 玛纳斯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为农田开展营养诊断，量身定制个性化施肥方案。这里是六户地镇新投用的智能配肥站，周边种植户所需的液体肥在这里精准配比后，将统一配送至田间。
3: 眼前呢，这批种植户所需要的16吨液体肥正在加紧装车，不出半个小时，这批液体肥就能送到距离这里15公里远的农田里。这样呢，既能让农作物尽快吃上营养餐，也能让农民种地更加省心省力。
2: 这批液体肥是由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土，精准掌握土壤养分状况后，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需求，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配比生产的，真正实现农作物缺什么补什么。肥料由专车直送至田间，农户通过手机管理系统可以远程完成精准施肥。
4: 通过测土配方、大数据分析、智能配肥，实现从盲目施肥到按需供肥的转变，既减少化肥投入，又提升土壤肥力，保障农产品质量。
2: 据测算，这种按需调配、统一配送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户降低肥料投入成本10%到15%，提高作物产量5%到10%。目前，玛纳斯县一共有3座这样的智能配肥站，基本可以覆盖全县高标准农田生产需要。
5: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伊宁县吉里余孜镇敦买里村村民、县级科技特派员唐泽林，看他如何练就一身种树绝活，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6: 我叫唐泽林，种了30多年果树，有人叫我专家，其实我就是个种树的。啊，这嘛不是巴西，不是巴西，压死巴西，我都是蛮多。种树这事儿光靠力气不行，你把这棵树研究透了，它才会给你回报，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嫁接，缺啥肥料，树不会说话，但它会告诉你。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他们一皱眉，我就知道哪儿不对劲。2016年，我拉起一支技术服务队，队员都是跟我一样种了20-30年果树的老把式，每年经我们所管护的土地超过15,000亩，乡亲们信任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园产量翻了倍，果子卖上了好价钱，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今年58岁了，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爱上果树这门技术，我希望他们将来比我还强，造福更多的农民。
7: 下面请看简讯。
2: 伊犁州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今年一季度新增充电设施751台，同比增长26%。目前，当地已建成充电桩8032台，形成城区全覆盖、重点区域密、城乡广延伸的格局。
8: 眼下，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县启动塔里木河流域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
9: 楼兰九歌在和硕上演。该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9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2: 托克逊县2026年零海拔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5月5号结束。在5天的比赛里，来自全疆13个俱乐部的40支球队参加了4个年龄组别的比赛，进一步挖掘和培育足球后备人才。

0: 京江协同机甲探员戍边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近日在吉木乃县举行，活动将科技、教育、文化、研学、旅游有机融合，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北京、新疆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眼下，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而出。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已监测到200余种鸟类，是鸟类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齐巴尔镇，欣赏翠满河谷的如画景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一位特殊的乡村医生。
1: 就看到别人是站着走路，我是蹲着走路。
0: 童年病痛缠身，16岁才踏入校门。
1: 很多课程都不会，那5、6个老师只要看见我都害怕，一下课就是问，一放学就是问。
0: 身体受限，却偏要挑战极限，蹲着登顶5月，
1: 爬了5天4夜，到达天阶，山高人威风啊，我最高啊。
0: 自己曾耽误就医，落下残疾，他开启24小时门诊，守护一方乡亲。
1: 不能耽误村民诊疗，不想有人蹲着走路，也不想他们像我一样坐轮椅啊。
0: 蹲着的人生，大写的人。今日聚焦专访乡村医生李创业。
2: 我刚刚在门口转了一圈，看了你的诊所，我看门口挂了一个24小时应诊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0: 便那些劳动之后下班比较晚的那些村民，他们能够及时过来看病。我这小的时候就是没有及时的看病，所以说导致了这辈子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走路了。不能耽误村民诊疗，不想有人蹲着走路，也不想他们像我一样坐轮椅啊，还有就是不想有小病耽误成大病的情况。
1: 我刚看你在给这个病人看病啊，输液的时候都是在蹲行，我能看一下你的手吗？
0: 你看我从小吧，刚开始用屁股走路，也是用手掌按地，自从开始学会了蹲，学会了蹲着走，就开始这蜷起来。
1: 这块都已经变形了啊！
0: 这是小的时候都开始有了，小的时候是摁着地走，然后开始蹲着走的时候，哎，又把他们四个给使上劲了。所以这里是支撑身体所有的力量，所以长年累月这个关节都僵硬了。
2: 李创业幼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无法像常人一样站立行走。和大部分人相比，李创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童年病痛缠身，16岁才踏入校门，他跨越坎坷与自卑，在求学路上奋力追赶。
0: 浪费了7年之后，想着不行，我得跳级，我得补回来。小学就上了3年。就跳级了，上着新课，然后补着这个老课，拿着小学的课本，把前后桌的同学问的都头疼的不得了。我那个班级离那个办公室也近，那5、6个老师只要看见我都害怕，一下课就是问，一放学就是问。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进步也比较大。
1: 到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去学医呢？要成为一名医生呢？
0: 你看，在高考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专业我都报不了。但是想想报什么专业呢？哎，我想想这个，我能不能研究一下？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还可以救死扶伤，帮助别人。哎，我一想，就学医。
1: 我很想知道你那个时候是自卑、痛苦，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学会了坚强？
0: 其实这么多年呢，我发现我只要想到我父母都有些伤感的慌。你包括最后一次做手术，因为我妈我爸从小带着我到处去治病，到处借钱，到处跑，都是我姥姥跟我说的，我不知道，都趴在他们肩膀上，把我妈那个，他说这个肩呢都咬出血了，他说，到后来还是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呀，我说这个人活着其实太没意思了。但是我妈就跟我说呀，她说你这不能死啊，她说有你在，我们到了还有个说话。

其实我自己平时从来都不流泪，只是一想到父母吧，我感觉对他们的亏欠太多。

0: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又通过专升本进入临床医学专业。在学医求学的过程中，李创业也找到了人生要努力的方向。
1: 我知道你在大学期间，你还完成了就是登五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我当时是考虑的是能够挑战一下自己，刚好是专升本的第二天，考完试第二天我都背着包就去了，凌晨开始从红门开始出发。等我爬到下午5点多的时候，问山上下的大哥，我说大哥，这离山顶还有多远呢？他看我一下，他说兄弟，你才爬了泰山十分之一，他说家伙终点门还没到呢。啊，我一听

0: 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个时候手也裂了，脚直接是裂的，跟那个血跟袜子粘在一起，小脚趾我看裂的都能看到骨头了那种。我把我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带的多的东西全部扔掉，包也扔了，所有都扔掉。穿过中天门之后开始，从那之后都不行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身上越走越疼，直直爬了5天4夜，到达天街。就日出出来的那一刻，往那一蹲，什么一看，感觉山高人威风啊，我最高啊！当时我就想着，人嘛，他必须得是努力，哪怕是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明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1: 大学毕业后，李创业在云南开过诊所。2024年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后，2025年他跟着老乡来到新疆，先后在和田皮山、喀什沙车县行医，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2: 我看你的墙上说的是，为残疾人治病是免费的，退伍军人，包括我们这个援疆干部，费用减半的。你这样开诊所，划算吗？
0: 我考虑的是，即使是帮助了他们不赚钱也是可以的。我们来这里看病，不是说让病人越来越多的，是让病人越来越少。可以说，这个诊所越开人越少，而且这个农民的身体越来越好，这才是我的成功。
3: 听话呢，
4: 爷爷，
3: 拿个媳妇试一试啊！
1: 除了在诊所坐诊，李创业还经常上门为村民服务。
3: 下次再来。
0: 近的距离我可以开我的电动车，再近点我可以走着去，远一点我护士也有车，我觉得他们需要我，我就想着能够去帮他们看一看，我感觉着我很开心，也很踏实。
3: 而且还很高，高压200多。好，
5: 好，谢谢李医生。
3: 谢谢
5: 啊，
3: 经常给办按时吃药啊。
5: 好。
0: 嗯，奶奶，我又来看你来了，还好吗？
5: 好。
0: 农户，他们就会邀请，让我去他们家吃饭，有的时候。杀一只鸡，他都能让我吃半个。你比如说，我要是不吃，他们就很不开心。他们把我当自己人，当家人一样。
2: 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多网友的留言，有的网友说，我比先生高1米，先生高我过昆仑。还有网友说，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高过珠穆朗玛峰。
0: 我觉得这网友给我的这些评论太高了，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优秀和突出。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不单单是在身体上帮助了别人，还要在心理方面能够激励到别人，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尺，我把它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11: 正面是关键了，
12: 射门，
11: 抓着了。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

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

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

杜衡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

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谢谢，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
1: 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务必专门对我说。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核四元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
1: 我知道。
0: 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
0: 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
1: 来人！
2: 到。
1: 东菊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2: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0: 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
0: 把你的衣服给我。
1: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0: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玉丽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

0: 你是我家小姐，
1: 有特务。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别怕，到家了，到家了，别怕，来，走。我们就敲定了。
1: 嗯，我觉得可以。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2: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0: 你就代表我方签字吧。是，司令。
1: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 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六，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
8: 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
10: 签下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11: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8: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7: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

0: 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1: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2: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程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
1: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0: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1: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0: 他没事儿，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 这个幸福太大，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

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心。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傅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
5: 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0: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0: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2: 嗯，
0: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3: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4: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3: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于这中山陵之下，
4: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
3: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1: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2: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3: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4: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3: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2: 都高兴高兴。
5: 是啊，主席。
3: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2: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
3: 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2: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3: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6: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华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委委会十八日在首都就职，第四十二年最高镇华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的成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1: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

0: 每一盒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1: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

0: 好美是黄芪珍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1: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妈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2: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0: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1: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

0: 每一盒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1: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

0: 好美是黄芪珍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1: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

0: 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奎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奎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来了大概七分之八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空三军的成立。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

这是川军66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检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 话一说巧了，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是想不明白。 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所以要强兵。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
1: 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兴宁担任侍卫。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奎。
2: 来得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
3: 康总干事好，在中央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座身边也见过您。嗯，
2: 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 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为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
3: 冯天奎是你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真是这样吗？
2: 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
3: 张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 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一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刘成火。 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刘成火的防区就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为什么呀？肥料嘛，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如何如何奋战刘成火呀。
4: 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国光，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刘成火的防区，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所以今年就轻松的收获了。所以国光。
3: 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2: 在四川成立海军。
3: 是啊，在龙溪河里，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再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250。 小张。 这 就是你的姑父冯天魁。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0: 嘴都说干了啊，怎么也不给点掌声鼓励鼓励啊？

0: 天魁，蠢得跟猪一样，连路都不会走。
1: 没见他戴着墨镜，眼镜片上涂点墨水就在墨镜。
0: 他看不到，那这就是个好机会。
1: 这次可是他自寻死路。

他们已经集合了，全四船只有刘总司令的货艇，难道他能袭击我？刘总司令怎么要砍他自己的左右马？他就是个军人，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到是谁了。

0: Reverse engine, full speed on the double, sailors, on the fucking double! Sailor!
1: Yes, sir, engine's full speed reverse.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Captain, we can move on. Why the hell not? The turbine's out of...
0: God damn it!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1: Sorcerer, what can we do right now?
0: Send a telegraph to the boss. Move it, sailor, move
1: yes,
0: it!
1: Yes, sir, yes, sir!
2: 司令，情况怎么样？你眼神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看不大清。哎，见鬼了！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
3: 洋人。
2: 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啊！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司令，我们怎么办？抓人！
4: 连人带炮艇全押回来。
2: 可他们是洋人呢，是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呢？这是个阴谋，懂吗？把他们押回来，我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呢。不慌了。
5: 是，参座，您的急电。冯天奎在龙溪广场遭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炮艇袭击，损失惨重。
6: 这电报提到冯天奎了吗？他死了没有？没有。
5: 他的士兵驾着小船，追上并俘虏了那艘炮艇。这小子本事不小啊！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英国炮艇？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笑>我能干这种傻事吗？
6: 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国光，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6: 当然。小张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

0: 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1: 什么地方吗？
2: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1: 死你妈公约？怎么你妈死了还有公约呀？你向他赔礼道歉，

0: 小姐，我很道歉。I'm sorry。对不起。
1: 这还差不多。卫队，
2: 有。
1: 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
3: 是。不能把他们打死。
4: 冯天奎这才明白过来，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

0: 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你刚才告诉我，伪作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
2: 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奎占了他的防区，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奎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伪作的默许，他能成吗？
1: 可冯天奎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2: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奎是四面树敌啊。
1: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不保他吗？
2: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伪作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连冯天奎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朱毛的对手吗？
1: 原来冯天奎藏着这么大一颗祸心呢、啊、此人真是伪作的心腹大患呢、啊、
2: 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伪作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1: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
2: 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伪作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1: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
2: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3: 司令，刚才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
4: 他说得很对，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3: 不管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买过贼了。
4: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你说老蒋会放过我吗？
3: 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伪作管不着咱们。再说了，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打一打吧。
4: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
1: 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3: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4: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被掉帽子。
3: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4: 绝对没打错。敢偷偷挡风追梦，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我回府里。
5: 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
4: 上吊？
5: 哎呦，你可去看看吧。
6: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回事？

0: 为什么要上吊？你为什么要上吊？跟我说，跟我说，我给你做主。
1: 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来的？
2: 不是的，老爷。姐姐们都对我很好。是陈年不好。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冯天奎的所谓儿子豆豆，其实就是他养的一条狼狗。

0: 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
1: 可是我难受啊，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
0: 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
1: 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么豆豆跟他爹似的，没事就喜欢钻茅厕。
0: 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都给我住嘴，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1: 奎哥，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
2: 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
0: 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一条狗都不如。
2: 嗯，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1: 奎哥，嗯，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您可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
0: 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0: 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司令，
1: 刚才怎么没进去？
0: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哎，
1: 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里等着你呢。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走，
0: 是。
2: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他心情不好，他把我们三个人抱进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我睡。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颈椎病。
3: 肩周炎、手腰易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易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易揉。揉易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易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肤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8: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八到十二小时。

0: 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3: 不适、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

0: 我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腰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3: 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诚信好，
11: 质量好，
12: 性价比好，
13: 购物体验好，
14: 售后服务好。
0: 投诉处理好，
11: 让每一次

0: 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2: 今天我们都

0: 兰敦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1: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
2: 你好。
3: 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一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1: 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
3: 人在哪里呢？
1: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

1: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
0: 兜兜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
1: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夫人，你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0: 我是罗教练。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陆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东北这么快？
1: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
2: 四川的土匪都叫汪老二，不过汪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1: 四川有共产党吗？
2: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2: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
1: 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
2: 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1: 不行，撤职不够。
2: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
3: 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刘湘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4: 你呀，
3: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4: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
3: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
4: 我就骂你是个烂账。在成都，
5: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
3: 啊，
5: 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
4: 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3: 是，都是我。
4: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3: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仗，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
1: 工人的工，人民的人，工人，工人的工。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2: 秦四仔，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1: 真的？
2: 你看。
1: 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2: 对头。
1: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2: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带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战。
1: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3: 啊？冯队长。冯队长啊，
1: 阿婆，
3: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 来，坐下慢慢说。
3: 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房老二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 别着急，别着急。
4: 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室布置作战计划。
5: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4: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6: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7: 过来看看，
8: 怎么回事？这是？啊？
6: 司令，
9: 青石镇也发现了
6: 共党，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韩据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0: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10: 司令，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王旅长，
4: 到，
0: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4: 是，慢着。
11: 哦，大帅，
4: 敬礼。
5: 出什么事了？
0: 哎呦喂，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0: 是，报告大帅。

0: 共党徐向前
1: 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2: 建奎，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1: 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0: 共党游击队不足百人，
1: 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2: 可这也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1: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
3: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4: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3: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啊，
1: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老帅，兄弟我是正没辙的，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3: 我啊，
5: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6: 卖宝卖宝！
1: 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2: 哎，天奎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
1: 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共党徐向前跑得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奎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
3: 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
5: 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
3: 这怎么回事？
1: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共党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4: 在作战室，
5: 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4: 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

0: 场请示朕，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1: 是。
2: 122旅黄旅长，
3: 有。
2: 吕布即刻控制云雾山，挡住共党由黄石镇和白石镇东进的路线。
3: 是。
2: 123旅赵旅长，
4: 有。
2: 吕布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4: 是，司令。
2: 126旅范旅长，
5: 等一下。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6: 副官，来得挺快啊。
5: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5: 徐向前是共党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2: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我怎么能知道啊？
5: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共党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2: 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5: 胡说！这兰登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共党的事情呢？
2: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100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哎，领事，你说说。
5: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
2: 哎呦，老子没文化。
1: 没关系，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对，没问题，说说，
1: 这事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2: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
1: 死你妈？
2: 死你妈？
1: 这是什么公约？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妈！
6: 天鬼天鬼啊，你又当笑话了！什么死你妈？是日内瓦公约！
2: 哎呦！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啦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5: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7: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2: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7: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纵明示。
5: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7: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5: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7: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5: 说人有共党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2: 你没听过三国吧？

0: 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1: 三国什么意思？
0: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2: 会是什么样子？
0: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3: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5: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一千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2: 嗯，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些怎么回事？
5: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4: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
2: 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人要您的脑袋？
5: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6: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
3: 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2: 你是共产党？
3: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2: 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我说老贺，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1: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0: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7: 天奎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奎行。
1: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7: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8: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1: 蓝灯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委座通电话。
7: 好啊，我也正要跟委座通话呢。
0: 你们都下去吧。
3: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就杀了你。
9: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3: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9: 他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1: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0: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1: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0: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儿，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1: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0: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1: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0: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施转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2: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3: 哎，很好的茶。
4: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3: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4: 不是脚屎，是爵士。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3: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4: 感谢你？
3: 那当然了。
4: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3: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4: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3: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4: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3: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4: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3: 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5: 陈总，我们刚接过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6: 什么内容？
5: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6: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5: 是。
6: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砸一脚。

1: 伪作有命令。什么命令？
2: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部队的作战。
1: 望你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
2: 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1: 冯天奎绝不辜负委座厚望。
3: 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4: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5: 司令，
3: 司令，
5: 嗯，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3: 哟，
5: 怎么回事？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
3: 一定要见蓝灯先生，怎么办？
6: 我们愿意救人！别想杀人凶手！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
0: 要是激反了他们呀，谁去打红军？重庆你看保不保？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1: 总得想他。
2: 哎，
1: 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
2: 我不去。
1: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令的，知道吗？
2: 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3: 不去。
4: 天魁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5: 我陪你去。
2: 好，
4: 兄弟，我陪你去。我告诉你，这谁要敢动你跟蛤蟆，我跟他没完。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搅屎先生请过来。你不要胡说八道，
1: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2: 蓝衣卫，
3: 蓝衣卫，
2: 蓝衣卫，
3: 蓝衣卫，
2: 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0: 我是蓝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2: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说，说，说！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0: ，
2: 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0: 那你们要什么？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2: 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4: 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
5: 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维佐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放？
4: 这我可管不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

0: 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

0: 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外边情况怎么样啊？难收场了吧？
1: 哎呀，难呐！
2: 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0: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2: 哎呀，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3: 好，
2: 那还是您说吧。
0: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啊，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2: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0: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支持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2: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您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0: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2: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与共党决一死战。

0: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
1: 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2: 走水，什么代价？
0: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

0: 明儿，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司令，
1: 司令，
2: 嗯，
1: 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庐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3: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4: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5: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6: 太什么呀，四妹？
5: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4: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6: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
4: 哎呀，这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5: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
4: 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6: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4: 你呢？
5: 我也听你的。
4: 那还等什么呀？
7: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8: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我想不通。
7: 那是徐向前部队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共。不过奇怪啊，共党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8: 既然共党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7: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8: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7: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8: 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7: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6: 您回来了。
9: 回来了。
6: 老爷，
9: 嗯，
6: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9: 怎么了，五妹？有人要害我吗？
6: 是几个太太，
9: 嗯，
6: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0: 你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
1: 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0: 我看看这个。

0: 你们都睡了吗？怎么是你啊？
1: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那他不来睡觉了吗？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2: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3: 您坐，坐，坐，坐，别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2: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什么？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您在哪儿办到的？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如烟，你看看是不是？
4: 挺像日本字儿的啊，春妮儿，
1: 哎，
4: 把信念念。简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1: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哟，哟呵，还有呢。
2: 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不，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笑>
1: 司令，您要回信吗？
2: 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
1: 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好啊！
5: 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2: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5: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都给撂倒了。

0: 再叫醒他们吧。
1: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2: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1: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他赶过来。
2: 哦，
1: 你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什么真的假的？
1: 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0: 司令，可咱们就这2万多人的武器，万一都拼光了，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进，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你就可治他死罪。
0: 委座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
1: 我来的时候委座钦点六路围攻之计划，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
0: 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党，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1: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2: 说的是
3: 各位各位，抱歉抱歉，
4: 你是主人，你不该知道啊。
5: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呐。你们猜我们赌什么呢？
6: 赌什么？
5: 谁输了谁脱衣服。
6: 谁？
5: 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4: 你呀，好歹你也是一方党员，你呀不该这样荒唐。哎，
5: 姚师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2: 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师长的当了。
7: 怎么？
2: 他那是装扮。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
5: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
7: 哎，啊，
5: 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
2: 哎哎哎，冯师长，冯师长，垂下留情呐，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5: 对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哎，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啊，
2: 是是是。
0: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
1: 让冯天贵的两万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十万大军，
0: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1: 饶和冯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0: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
8: 日本
0: 找过冯天贵。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1: 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
0: 嗯，
1: 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
0: 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9: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委座电谕。
0: 委座电谕，此次围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国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共的趋势很好，但是黄陵矶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
0: 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1: 啊，你来，你来。
0: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图很明确，他是想与朱毛会合，这是委员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川北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淄潼、延平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拒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2: 哎呀，微错一命啊，生机秒转，不暇田螺底望。

0: 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1: 哈呸！哎呦喂，怎么了司令？
2: 那这谁放的屁呀、啊、这是啊，
1: 你们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呀、啊、怎么这么臭呢吗？
2: 臭死
1: 你没闻见你们
0: 啊？冯天贵，嗯，李晨曦是不是？
1: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
3: 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儿。
4: 冯天奎，
1: 哎呦喂！
4: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哟，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1: 委座殿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5: 到了，电报拿到了。
4: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1: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4: 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6: 刘书记，
7: 和平同志。
6: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7: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6: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8: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7: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6: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7: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6: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8: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7: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8: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
7: 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4: 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看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9: 会有这样的事儿？
4: 我马上向委座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无耻啊。另外呢，你给戴笠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
9: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4: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嗯，
10: 哎呀，春妮啊，你喂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夏家倒霉死了，
11: 你也没喂我吃啊。
10: 东风，你们俩别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我得，哎，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这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样子的。8万，嗯，糊，这就糊了，
11: 给钱。
12: 天奎，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1: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0: 已经有其实了，
1: 老师，这是红云寺，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云寺，让我在这儿布防，我成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
2: 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边呢。
1: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2: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
1: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委座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2: 何以见得？
1: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这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委座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2: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
1: 哼！
2: 田奎，这一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
1: 我的好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
2: 我
1: 哦，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妈，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2: 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1: 确有此事，我给撕了。怎么了？
2: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对吗？
1: 对。
2: 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
1: 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
3: 刘湘的话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
4: 哎，你们看聂国跟我的豆豆弟怎么样？
5: 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1: 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到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5: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
1: 嗯，
5: 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5: 他们通过代理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1: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5: 是。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哎，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儿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拉。

0: 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不过，
1: 哎，怪瓜，
2: 陈国兄，你好，你好、啊，哎，
1: 你好，你好，
2: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两位也坐呀。哎，
1: 我是老朽了，承蒙鬼光看得起我，看这么丰盛的一桌菜啊！
2: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
1: 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啊？
2: 好啊，这程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龙溪事件要不是伪作，你就翻大船了。
1: 莫名其妙哦，那些英国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伪作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伪作，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呀，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
2: 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3: 哎呀，
1: 你莫把那个冯天奎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3: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1: 啥子？你们要杀他？
2: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1: 他是徐向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2: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奎了。
1: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是。

0: 思想，没来言取理，会怀大事的。
1: 张火兄，这点你不必有虑，我比你清楚。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从灵鹫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就往下面攻？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奎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奎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阀。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2: 胡。
3: 就这一百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嗯，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哟，耍钱呢？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
4: 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哎呦，对吧？他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呐，得在屋子里您才能看得出来。您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3: 如烟，
4: 哎，
3: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错不了，对不对？
4: 奎哥，看您说的。
3: 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真妮儿，你呢？你是范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 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 怎么着，都不愿意？司令，我愿意。我也愿意。哎，好，来，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
5: 这护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

0: 黄哥。
1: 哟，刚才怎么回事？吓死我了！
2: 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
3: 什么试出来了？
2: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
1: 二姐，什么意思？
2: 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
1: 走。
0: 夫人，我来向你辞行。我要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开拔。
4: 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0: 武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
2: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
0: 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2: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0: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迹。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
2: 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0: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2: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0: 不错。
5: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
3: 姐姐是红钟，那我也就是红钟了。
5: 我问你一个问题，东西南北谁最大？
3: 这个东吧，东最大。
5: 三妹，你说呢？谁最大？
6: 我呀，不打字儿，只打杠，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
5: 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
6: 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劲了。
5: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谁会去救他呀？

0: 你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行。看来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
1: 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1万。啊，
2: 胡了。
1: 给钱。
2: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
1: 英国人时间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
0: 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2: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

0: 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0: 这是杀人的话。出污泥而不染本是高洁，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
1: 后来，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0: 王如烟是和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
1: 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
0: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
1: 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2: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3: 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
2: 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
3: 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2: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3: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4: 什么建议啊？
3: 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
4: 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
3: 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2: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3: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4: 还是不懂。
3: 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2: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
3: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2: 不后悔。
5: 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6: 好，你转告魏总，有我刘成火在，啥子冯天奎，啥孔军，我都跑不脱。
5: 好，我和魏座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再见，
6: 再见。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1: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我要做的方略。
0: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2: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1: 山羊送了他，冯天奎让他上前线。
0: 什么意思？
1: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0: 谁的卧底？
1: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

0: 说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1: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找理由推脱，他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0: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2: 司令到，
3: 行军路线作战班都筹划好了，
1: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3: 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1: 是士气。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不对，都没了士气。
3: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1: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3: 那就管刘湘要呗。
1: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3: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1: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3: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1: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3: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1: 司令，这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连自己的婆娘都贡献出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4: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1: 怎么了，国光？
4: 你看看吧。
1: 把老婆让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
4: 真是太无耻了。
1: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委座的头上，这要是让委座看到了，还不得气死？
4: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成，贺国光誓不为真。
3: 来来，看看看看，
5: 真不错啊。
3: 战场上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5: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不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6: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5: 就是
3: 啊，珍妮儿，你喜不喜欢？
7: 我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3: 哎呀，你说我冯天奎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5: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6: 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好。
8: 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侦缉团里呢。
3: 好，我现在就过去。
8: 好。
3: 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8: 是。
5: 哟，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6: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快看。
7: 姐姐，你有什么好事啊？

0: 吴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许向前从苍溪过嘉陵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那就是说，
1: 通江和巴中的匪区中心就没多少人了。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
1: 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刨沟场，我们就是胡吃胡吃乱算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火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
0: 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永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
2: 这位是风平同志，是永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3: 首长好。
0: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这首级是冯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3: 什么任务？
0: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洞，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3: 好，我马上派人。
0: 司令，我想您这么做 是在未雨绸缪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我就猜出来了，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兵土地财。通江和巴中 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城。
1: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
0: 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司令，你想怎么做？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部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直到敌人老巢。

0: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他们把我包成馅儿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
1: 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0: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
1: 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联络上他们？
0: 这哎，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1: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2: 司令，贺参谋长到守卫部了，等你过去。
1: 哼，跑狗场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3: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4: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3: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3: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4: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7: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3: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九十。

0: 1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将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

0: 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早，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3: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孩子上学塞几颗，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
2: 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

0: 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这个就是3蒸3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3蒸3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呀、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谁吃谁都夸它好吃。
0: 好美式黄芪枣含有特定的活性成分，还有黄酮类物质、氨基酸、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常吃是非常好的。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3蒸3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啊，他都不知道这个好美式的3蒸3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3蒸3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孙子上学不让带零食，是放学回来呀，放下书包就先抢几颗。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3蒸3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3蒸3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3蒸3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0: 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3蒸3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有面子。
4: 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3蒸3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呀、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3蒸3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

0: 好美式黄芪藻，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上学的孩子们也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他有面子。
1: 吃早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真早，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
1: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月浦湖县。

0: 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0,000锭金属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7,000,000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1: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熟连设备和细落连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0: 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2期项目计划今年11月完成设备安装，3期设备12月进驻。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金属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浆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百万群众高质量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
2: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0: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
3: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0: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一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
4: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3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5: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新疆铜基产业从低氧向无氧高端制造迈出关键一步。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蓝钻铜业的生产车间，经过高温融化、铜液除氧、保温、结晶引出等一系列的工序，一根根直径8毫米、12.5毫米规格的无氧铜杆就顺利下线了。产品的纯度更是高达99.9%以上，含氧量低于10%。这条生产线投产以后，将填补新疆高端铜材加工的短板。
7: 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那个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等到满产的时候，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5: 作为新疆有色集团5大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蓝钻铜业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铜基新材料研发制造标杆，并积极探索下游铜箔等精深加工领域合作。今年前4个月，企业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8: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已经和这个疆内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9: 近日，吉木萨尔页岩油减碳节水再升级，以全电驱泵车、网电钻机替代传统燃油装备，并叠加光伏能源，

0: 构建起网电加光伏加绿电工艺清洁功能体系。过去页岩油开发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钻井压裂依赖燃油设备，能耗高，碳排放量大；二是压裂用水需求巨大，反排液处理难，利用率低。这次系统创新逐一破解了难题，使压裂反排液实现100%循环复用，年节水超100万立方米，
1: 更彻底改变了传统作业模式，碳排放量大幅降低。目前电耐油技术已贯穿钻井、压裂等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精准发力，各显成效，真正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重提升。
0: 吉姆塞尔页岩油作业区还将推动网电加光伏多能互补。
2: 我区多地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与城市供水能力提升工程，改善城乡居民饮水条件，以水利民生工程守护群众用水福祉。
3: 针对供水管网老化、锈蚀等问题，俄敏县二支河社区惠干村、野穆勒牧场努尔恰西特村和清河县阿格达拉镇塔克什肯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改造工程，这段时间全面开工建设，通过更换老旧管网、优化供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饮水水质。
4: 以前的管网用了20多年了，一到用水高峰期水压就不行，铺新管道以后水压稳了。
5: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全程监督项目施工各个环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
3: 全面提升县域供水保障能力，沙雅县和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启动城市供水能力安全提升工程，开挖管沟、铺设管道、新建蓄水池，项目进一步拓展供水覆盖范围，为周边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6: 完善城区供水管网，扩展供水范围，为周边发展提供基础，提高蓄水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2: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
3: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些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了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7: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这个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3: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市场主体高效发展。这家经营童装的商贸公司就通过在线办理完成了各转企全部手续。
8: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3: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
9: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新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2: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
10: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有多火，咱们就从大家假期里的吃喝玩乐说起，来看一组直观数据。假期里亲友相聚，商圈打卡不断，餐饮消费烟火升腾，收入啊同比增长了4.1%。换季出游需求旺盛，大家呢忙着添置新衣、挑选穿搭，服装类消费啊同比增长了3.4%。通讯器材、日用品、书报杂志类分别同比增长5.1%、3.5%和2.9%。这说明吃穿住行、文化娱乐啊多点开花，品质化、多元化消费正成为假期消费新趋势。
11: 打破业态边界，创新消费场景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的突出亮点。喀什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就汇聚购物、餐饮、娱乐、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消费的热门选择。
12: 大家出来消费，兔兔就是这个综合体验，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美美的拍照打卡。吃晚饭有长长的接着逛接着玩。
13: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80%。
1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1号至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达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截至5月4号，今年全区累计申请补贴96.7万台件，直接带动消费75.1亿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4: 马上要办新家了，我一次性购置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5大家电，原价总共46000元，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7500元，再叠加五一期间的工厂补贴和门店补贴，最后只花了27000元。
10: 各地也紧扣假期消费热潮，深耕商文旅体验融合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举办五一车展，推出现金直降、补贴叠加、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阿克苏、巴州、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美食盛宴、消费券投放等多元活动，全域掀起消费热潮，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11: 记者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550.98万人次。G0711乌豫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假期通行车辆达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
15: 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超过2万辆次，较平日增长3倍多。
11: 出行结构方面，自驾游仍是主流，新能源车比例明显上升。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
16: 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11: 民航方面，5月1号到5号，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335.83吨，同比增长11.9%。保障航班起降6500架次，同比增长2.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468.94吨，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17: 机票倒还是挺瘦的，走下来感觉确实方便。
18: 精准研判了这个亲子游、旅行团客流高峰的特点，部署智能验证台、登机口二次核验等设备，整体核验效率提升30%。
2: 5月5号，八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实景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
3: 电视剧《喀什恋歌》由秦海燕导演，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穆克热木、开塞尔主演，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
19: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20: 让更多游客了解喀什，走进喀什，带动本土的文旅发展，提升喀什的知名度，让喀什被更多人看见。
3: 首播更新的剧集中，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也让喀什走进观众心里。
21: 这几天领略了喀什的美好风光，恰巧喀什恋歌又在播出，我相信这个剧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及感受它的浪漫与温柔。
3: 五月五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在和硕县上演。该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蒲昌春歌、楼兰长歌、大漠驼歌等九个篇章，诠释

0: 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1: 太震撼了，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看到了古楼兰的辉煌与沧桑。和硕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水准的剧目，感受到丝绸文化的魅力，特别自豪。
0: 作为国内首部楼兰主题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是新疆舞台艺术精品，由名家联袂打造。

0: 演出依托沉浸式舞台光影，搭配动人歌舞、精美服饰，全景展现楼兰兴衰变迁、大漠丝路风情与各民族交融共生画卷。
1: 记者昨天从乌鲁木齐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将直冲32摄氏度，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明媚暖阳持续再现，适宜市民出门观景、近郊休闲。
2: 根据天气预报，本周乌鲁木齐局地多大风天气，南郊及山区对流性天气多发，需提前做好防范。城区气温起伏明显，最低气温14摄氏度至17摄氶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至32摄氶度，昼夜温差较大。晴好天气下，城市风景宜人，但大风与局地对流天气也悄然来袭，给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带来一定影响。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需注意防暑防晒，大风对流天气易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产生不利影响，请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准备。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预报显示，预计下周一起，乌鲁木齐天气迎来转折，晴暖模式暂时退场。5月11号，乌鲁木�齐市多云转小雨，5月12号小雨转大雨，气温也将随之明显回落。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老龙河西瓜迎来移栽季。今年当地种植面积1.6万亩，通过分期移栽实现错峰上市。在西瓜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抢抓农时移栽瓜苗。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老龙河西瓜以皮薄肉厚、甘甜多汁著称。今年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全面推广嫁接育苗、移基化栽培等新技术，瓜苗成活率达95%以上，亩均结本增效约1000元。同时，智能移栽装备投入使用，机械化栽苗效率是人工的8到10倍，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3: 有新品种、新技术撑腰，今年收成肯定差不了。
4: 600万株西瓜嫁接苗实行统一培育，温度、光照、水肥精准调控，同时结合良种、良机、良技，全力保证西瓜高品质生产。
2: 预计5月中旬，1000万株西瓜苗移栽将全部完成。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伊犁州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今年一季度新增充电设施751台，同比增长26%。目前，当地已建成充电桩8032台，形成城区全覆盖、重点区域密、城乡广延伸的格局。
5: 眼下，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县启动塔里木河流域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中精准施药，全力守护这片天然生态屏障。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自录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的，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咱不能在这儿死耗一辈子呀。再说了，你要是不想走，那哥也不想走。哥不想走，这俩哥哥连句日语都不会，哥不走了，他们怎么出去啊？人家好心好意来救咱，咱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是不是？咱不能。

0: 能把人家往死路上领啊？啊，
1: 哥，可是我……
0: 行了，哥知道，你还年轻，以后得慢慢走，啊。
2: 哎呀，哥，他俩不走，咱也走不了啊。
0: 行了，走上门。

0: 雪姨的，你怎么计划把我们救出去？
1: 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吧？
2: 跑能跑出去吗？啊，当然有计划了。告诉你，这牢房好出，大门就难出了。看见没有？这钥匙不会开。
0: 雪姨蛋，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劝你最好别动歪心思。

0: 会是薛夜刀和陆亦豪他们？希望不是吧。
1: 想当英雄，不想当汉奸。

0: 我对不起你。
1: 小三儿，别说了，哥都知道。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0: 陆大哥，谢。
2: 三儿，
3: 陆英豪，戏该收场了，该结束了。

我们有机会逃出去，有心眼儿，多给鬼子使。

0: 听啊，录音啊，挺仗义啊。
1: 是咱娘挺仗义的，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万一是我家少爷呢？我看过去。
2: 哎，鬼子，现在去等于送死，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如果薛玉道明天不回来，证明出事了，我们再派人过来。现在撤，走，
1: 坤子，走。

陆大少爷，你的戏演得不错呀。你的枪打得可不准呐。我怎么舍得让陆大少爷死呢？请吧。 陆大少爷，请坐。

0: 你是谁呀？
1: 我叫南野秀正，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最高长官。
0: 屠杀陆家，霸占陆家医院，就是你指使的吧？
1: 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要怪只怪你的老父亲陆老先生太意气用事，加上属下龟田一郎脾气火爆，才造成令人遗憾的结果。若是我亲自赶往陆家，相信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0: 抢人家的东西，还说人家的不是，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道义。
1: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陆少爷为了给父母报仇，枪杀了龟田一郎，我并没有追究。
0: 那就把我放了呀，哼，又何必抓我呢？
1: 现在不比从前了。 你不仅枪杀了龟田一郎，还杀害了很多皇军的士兵。最重要的，你现在公然与大日本皇军对抗，
0: 这是我们的家。你们把枪杆子都杵脑门上了，还不让我们反抗？

0: 告诉你，我们不光反抗，还要把靳家的土匪都杀光。
1: 陆云浩，别不知好歹，大佐先生已经饶了你一命，要不是石兵正开枪打车不打你，你早就没命了。
0: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2: 难道不是吗？我想陆少爷应该知道，想要你命的不只是一个人吧，这里也包括帮你越狱的那些所谓的好人。
0: 南野秀正是吧？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杀人杀出毛病来了？明知道小四儿已经是你们的人了，干嘛还要杀他？
2: 你是怎么知道小四是我们的人的？

0: 陆少爷不愧是苏联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就连波斯密码都瞒不住你。你说的没错，起初我是原本打算让小四和你打入抗联，但最终我并没有实施。
1: 用不着你这么高看我。跑了一天，累了吧？
0: 我知道陆少爷是留过洋的，很有品味，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咖啡喝喝？
1: 我得把闯进家门的强盗都杀光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兴致。
0: 其实你这盘棋，我已经欣赏了好几天了。我真是希望陆少爷能够识时务为俊杰。
1: 不要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南野秀正真心的想和你化敌为友。化敌为友可以，但那得黑白分明，不是乡臭不分。我绝不会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更不会和畜生成为朋友。
0: 陆少爷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嘛！我之所以这么恭敬陆大少爷，是因为我非常尊敬您的老父亲，他是一位难得的医学专家。我恳请陆少爷能够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这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如果陆少爷 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你不仅能够完成陆老先生未完成的遗愿，还可以造福安泰百姓，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那我要是不同意呢？这件事情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有的是时间等，累了一天了，送陆少爷回去休息吧。
2: 丫头啊，一刀已经尽力了，人的命天注定，你呀，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宁浩死了，我还活着干嘛？

0: 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最近我们白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别在我们白家再弄出人命了，又枪又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各位，啊，各位，
1: 二老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们这就回虎头山。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一道，
0: 恕不远送。
2: 三儿，
0: 快，哎，快开门，快开门。各位慢走，把大门给我关上，小门也给我关上。
3: 大宝，快走！
4: これは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
5: ルイン法を尋問しています。
4: バカモン、そんなやり方ではない。
6: 罗少爷，真是委屈你了。
7: 这些人竟然敢胆大妄为，给陆会长上刑。
6: 没你的命令，他们也敢？啊，说吧，找我干嘛？
7: 都是聪明人，省得我们解释的时间了。那我就直说了，我跟你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6: 你想怎么样？
7: 我认为医学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
6: 想学医，少爷早就学了。对不起，少爷没兴趣。
7: 不需要你感兴趣，我们只需要陆少爷的身份就可以了。其实我对中国的中医学非常的酷爱，尤其认识了你的父亲陆老先生之后，陆老先生是个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南爷深感钦佩。所以我也很想进行一次新的医药尝试，那就是成立一个大东亚中西医合并的医药研究会。所以我想请陆少爷接替陆老先生完成这千古重任。
6: 千古重任，我要是答应了你，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别跟我磨嘴皮子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

若轩，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有陆云豪的消息了吗？
1: 啊，有了。
0: 怎么样？
1: 他现在很安全。
0: 那然后呢？
1: 没有了。
0: 没了？
1: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安全啊？他人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1: 哦，咱们先开会吧。啊，
2: 坤子哥，你一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他枪法那么好，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坤子哥，你告诉我，坤子哥，你说话呀，坤子哥。我师父没有死，是不是？
3: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也没看到，那都是白家管家白喜贵说的。

0: 再哭了，你现在不能哭，你得保持好心情。
1: 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你也不能哭，我求求你，刚才呢，我给你诊脉了，你有喜了。
2: 春梅，
0: 娘，
1: 娘，
2: 春梅，有喜了。
1: 啊，娘，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这喜事哪还是喜事？
2: 这时候可不能哭啊！啊，身子是自己的，啊，不能哭，快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头都难受啊！啊，听娘的话。白家娶上香火了，这是好事，你是功臣，咱去烧香啊，让菩萨保佑你母子平安，可别哭了。月儿，
3: 哎，
2: 快去快去，煮燕窝给太太送过来。
3: 好，
2: 你哄哄她，这么哭哪行啊。
0: 哎呦，天哪，你怎么又哭上了？现在可真的不能再哭了，春梅，咱们有这孩子不容易，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1: 季山，你得答应我，尽管我弟弟已经死了，你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吧？
0: 我答应你，我去找南野，好歹也把英豪的尸首要回来，我帮你厚葬他。可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安心保胎，这才是大事儿啊。哎呦，可不能再哭了。
4: 那不是白金山吗？
5: 他来干啥来了？
4: 看着没，白金山出入监狱跟走贫道似的。你说他这么有本事，他咋不救自己小舅子呢？
5: 白喜棍儿？
4: 谁？过来。
6: 棍子，坤子，你咋来了？
4: 你干啥来了？
6: 我家大少爷让我在这门口等着，他去找南野修正，说是把陆少爷的尸首。

0: 拉回去安葬。
1: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我家少爷他福大命大，
0: 你不信他死了吧？我也不信。你说陆少爷为人那么好，身手那么好，咋能说死就死呢？
1: 你反正说啥我都不带信的，我家少爷肯定没事。
0: 哼，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啥情况再说吧。
2: 这么说陆英豪还活着？
3: 怎么，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难道有人说陆英豪死在我的监狱里了？
2: 哦，没有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拜托大佐多多的照顾英豪。
3: 陆英豪肯定是不能放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死。我们毕竟相处了这么久，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对了，仓库的事儿，白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呀，难呐，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呢。
3: 工期很紧，你可要抓紧时间呢。
4: 要不这样吧，在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怎么样？
2: 工期紧，我就得大量的招工，两成恐怕不够，您看加五成如何？
4: 白先生，我听说最近有土匪混进了我的监狱，想让陆英豪越狱，你觉得这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2: 居然有这种事儿？哈哈，还真不好猜。
4: 这有什么难猜的呢？土匪嘛，无利不起早，在整个安泰城能花钱雇得起土匪的无非是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坚信这件事绝不是你白先生干的。
2: 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有事儿直接找大佐商量就是，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傻事儿呢？
4: 那就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但你务必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完工。
2: 那好吧，一切就按大佐的意思办，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既然英豪还活着，我想见他一面，不知道大佐肯不肯给这个面子？
4: 这可不是什么面子的问题，白先生似乎对我南野秀正不太信任。
2: 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就见一眼，只要英豪安然无恙，我回去给他姐姐报个平安，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4: 既然白先生开了金口，这个面子我一定给。
2: 谢谢大佐。
4: 你只能在窗外看一眼，以免引起陆少爷的情绪波动。
2: 明白。
4: 请吧。

0: 怎么样了？
1: 把那棺材拉走处理了。
0: 不用了，
1: 人还活着呢，用什么棺材？

0: 样了？
1: 真让你说着了，你家大少爷没死，在监狱里好好的呢。
0: 咋样？
2: 我说我家少爷福大命大吧。
1: 哎，我家大少爷找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
1: 啊，
2: 鸡冠，一会儿你就给那个棺材上面刻上“南野修正”四个字，你就找个明显地方给他扔那。
1: 走了，
2: 谢谢了，鸡冠。
3: 哎，坤子，这陆云豪也没死，咱得想办法救我。
2: 等天黑了，
3: 走
2: 走。

0: もしもし、
1: 少佐。
0: 人の手配はどうなった？
1: もうできました。
0: 忘れるな。絶対にルーエンハオを獄中で死なせろ。
1: はい。
2: このスープ飲んで。
0: いらないわ。
3: 大当家的，你找找我。
4: 一刀呢？
3: 搁屋躺着呢。
4: 他还有心思搁屋躺着？没听见大小姐那屋吹口琴，呜哩哇啦呜哩哇响了半天了。他就不过去看看人家？
3: 看看啥呀？他去了，凤姐也不搭理他，那不更难受吗？
4: 一刀这小子看着精明，在女人的问题上啊，他就是个怂包。
3: 大当家的，话不能这么说。那凤姐那脾气，搁谁谁受得了啊？这也就是我哥，换了别人早挨枪子呢。这是。
4: 三儿啊。他到底搁屋里干啥呢？
3: 受了点风，关键是伤心呢。
4: 这样，你呀，你先回去陪陪他。
3: 哎，
4: 哎，孩子，
5: 哎，
4: 你呀，去整点肉，再整壶酒。啊，
5: 哎，行，整点硬菜。

0: 丫头，咱们不干了，来，陪爹喝两杯。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陆应豪。
1: 我替他干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

0: 物质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0: 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

0: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第三杯，还敬他。
1: 丫头，行了，爹有话跟你说，你得让我说话呀。丫头啊，这个爹以前看陆云豪啊，那就是个小白脸，但是现在爹觉得看错了，这个陆云豪啊有血性，是个爷们儿。
0: 他仗义，敢跟鬼子去干，他真是个英雄。
1: 对，从这点上来讲啊，爹自愧不如。想当年少帅入关的时候，爹也是想着保家卫国来的，可是小日本进来以后，爹没想着放一枪一炮，嗨，不是不想，是不敢呐。
0: 他陆运豪就敢啊，他就敢单枪匹马的跟鬼子去打了，别人谁敢？
1: 爹服，心服口服。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他是个英雄，就是你那眼珠子看着口琴，眼珠子都快掉地上来了，他是不是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就回不来呗，我守着。
2: 把门关上。少奶奶，少奶奶，
3: 哎呀，别守了，快起来。
2: 少奶奶，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2: 你猜猜。
0: 有什么你就说吧。
2: 陆少爷他没死。
0: 真的？
2: 真的。

0: 我现在怀孕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1: 不是，是真的，大少爷在监狱里看见他，他好好的呢。
0: 真的？
1: 真的。有可能是大少爷回来，咱去看看。
0: 哦，好。
1: 来来来，开门开门，快。
2: 想当初你娘走的时候，爹也是这个想法，看谁都看不上眼。这一守啊，可就是20年呐。虽然是这样，可爹因为有了你，爹不寂寞。哼，
0: 你能寂寞？我天天翻了花似的闹腾你，你寂寞？
2: 你闹腾我，爹高兴啊。但是你跟爹可不一样啊，爹有你闹腾，你到老了，谁闹腾你呀？
0: 我死哪算哪。
2: 嘿，你这可闹的，这本来我守着你娘守了大半辈子了，就这点功劳，这让你说的，把你爹这点功劳全都甩墙上了。爹怎么的也得看看你有个下半辈子吧，这样你爹才有脸去见你娘啊。
0: 哼，我听明白了，你这下边是不是就想说这拉煤保签的事儿？哼，我告诉你，佟老虎没戏。
2: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不找，哎，那爹就准备找一个。
0: 啥？你找？
2: 啊？
0: 你找啥呀？你给我找一后妈呀？啊？
2: 我不但给你找一个后妈，我还准备给你生一帮小弟弟小妹妹。哎，到老了，这帮小弟弟小妹妹陪你玩，爹可就踏实多了。
0: 你是不是想做老不正经的呀你啊？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阴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说我要是不答应你找，你就马上给我找一个爷们儿，是不是？
2: 反正你要是不找的话，那爹就找一个，你看着办吧。
0: 哎呀，哎呦天哪！行行行，你找，你爱找几个找几个。
2: 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哎，我这就去找。
0: 找去吧。
2: 哎，
0: 可劲儿找。
2: 找去喽。

0: 哥，兄弟看得出来，大当家的稀罕你，可大当家的稀罕你，凤姑娘不稀罕你，白扯。
1: 能有啥用啊？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办法，只能等。
0: 哥，不是我说，你说陆英豪对凤姑娘爱答不理的，凤姑娘还伤感着。要我说，凤姑娘就是匹野马，这野马就得驯，你驯服了她，她就是你的。喂，哥，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凤姑娘她野，你得比她还野，实在不行就霸王硬上弓，只要小弦一绷上，那她就是你的小绵羊了。

小凤是小绵羊吗？啊，那是母老虎，我还就稀罕这母老虎的劲儿。早晚有一天，他得是我的人，最重要。

0: 来，你来吃饭了。这饭怎么才来呀？爷的肚子早饿了。
1: 阿斯克德，阿斯克德，我以后要是休息站，阿斯克德。

0: 少爷。少爷，我家少爷。
1: 师傅，你没死真是太好了。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干啥呢？我不是说别动吗？
1: 你让师傅别动，又没让我别动。
2: 你俩干啥呢？跟谁说话呢？

0: 哟，
1: 啊，
0: 南野大佐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是啊，他在这儿坐了会儿了，也不说话。
0: 有事吗？
2: 白先生，去忙什么了？
0: 哎，当然是去忙仓库的事儿了。您吩咐的，我自然得马上办。
2: 很好，你回来的正好，请坐。
0: 啊。
2: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各位，陆英豪刚刚在监狱里被人给救走了。
0: 啊，这
2: 怎么，你们一家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有话说。我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因为越狱给人家道喜。不过您走错门了，您应该去陆家，我们这儿姓白。
2: 老太太，你误会了，我之所以来白家报喜，是因为陆英豪是白夫人的弟弟，更何况白夫人一直希望她的弟弟能够早日逃出大牢。我记得前些日子你还让白先生给我送钱，让我放了你弟弟，只可惜我职责所在，不能随便放人。现在好了，他人已经逃出去了，这一定是白太太所希望的吧。
1: 那是，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他虽然不是我白家的人，可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兄弟。先不说我们跟陆家有什么过节，他毕竟是我儿媳妇的亲弟弟，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有牵挂那是很正常的。这人已经越狱了，我听着也挺高兴的，不过也有点担忧。
2: 老人家高兴什么，有担忧什么，
1: 这很正常嘛，他不用在里面受苦受难了。
0: 哎，娘，你说什么呢？
1: 这是肯定的嘛，那是人待的地方嘛，他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对吧，南野先生？
2: 那老太太有担忧什么呢？
1: 我担忧他能进监狱就证明他犯了法了。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可这个人只要他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
2: 老人家说的有道理，
1: 是吧？他跑出来了，就说明他不想服法。人嘛，也难免会犯一些错，那么你犯错了，在监狱里头就要接受惩罚，否则就是暴徒。
2: 老太太说的太对了，陆英豪他就是个暴徒，他现在就是个过街老鼠，无路可走，无家可回。
1: 他无家可归，这小子。南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他会到我这儿来？不太可能，这小子贼着呢，打小我就不待见他。他也不傻，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俗话说得好，老天爷长着眼呢，好人就有好报，恶人就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那通通全报。他如果敢自投罗网，我老太太亲自把他绑了给你送过去。
2: 很好，不，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南野就告辞了。
0: 大佐，慢走。
3: 娘，

0: 大佐、なぜハグカーを操作したかった？
1: ルインハオが逃げたとしてもそこには隠れないはず。
0: なぜまたこんなに大勢を？
1: もしバエのやつめが釜場倉庫のことをバラしたらどうする？
0: さすが打診していたんですね。
1: 前々からバイが手強いのは知っていたが、まさか母親もこんなに面倒だ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ぞ。
2: 瑞亚，你躲我是吧？你知道我第一眼看你的时候，我是真的没看上你。一个富家大少爷，整天吊儿郎当的，也没个正形。你别说，见到小鬼子你还真尿性。咱俩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你啊，枪法又聪明又机智，你知道队里有多少人佩服你吗？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以为啊，你是一个真正的抗联战士。哎，可这是哪儿啊？这是东北，东北啊被日本人控制着，你就一个人，你能把小鬼子都打跑吗？不能。这回你出事儿了，有多少兄弟被你牵肠挂肚，我还真想你了。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有本事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倒是出来呀、啊！你出来跟我喝酒，咱俩再喝一壶。你出来呀、啊！
3: 哥，你是不是喝多了？陆云豪根本就没死，你看见他死了吗？干什么呀？这是！别在这撒酒疯啊！你要喝，回去喝去。
2: 去就好。

0: 大队长，一个人喝闷酒呢，陪你喝两杯。
1: 武英侯，你吓死人了！你现在快回来！你
2: 等啊，有事？
1: 回来好，回来咱俩再喝两口啊！来，
3: 队长，你看你请人家喝酒，是不是得炒俩好菜啊？
1: 对，坤子说的对，我得杀只鸡，咱俩好好喝一杯。你等着，等着我。走，杀鸡去！走，
4: 这下好，这还杀鸡？
3: 你俩干啥呢？杀鸡不看看去啊？那杀鸡不就给你俩看的吗？
4: 哦，走，看，走。
3: 少爷，我尽力了啊。

谁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可真是享福了，趁着我不在把衣服都给洗了。这是谁的军装啊？给我准备的，我穿能合适吗？李如雪同志，我走了这么些日子，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呀？你能不能用你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我呀？哪怕就一眼。

0: 这么多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热情上了呢？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哪舍得你呀、啊？你可是我的副射手，你让那帮愣头青给我当副射手，我心里都可不踏实。再者说了，人家可还是黄花大小伙子呢，还没娶媳妇呢，我哪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我可是一直想着你才能挺到今天的，这回在牢里，我正儿八经地想了咱俩的事儿。

0: 这算是同意了没？那我可跟咱哥提亲了。
1: 谁同意了？我可没同意。
0: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1: 你以为你是谁啊？想娶谁就娶谁。
0: 那总得有个好的开始吧，总得给个机会吧。
1: 从明天开始，我每天只做你一分钟的女朋友。
0: 一分钟哪够啊，得十分钟。
1: 两分钟。
0: 八分钟。
1: 哎呀，五分钟，最多五分钟。
0: 那从现在开始，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你现在都是我女朋友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
1: 时间到。
0: 我这刚回来，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1: 你要是抱怨的话，一秒钟都没有了。
0: 那行，那我以后就听你的。我以后不抱怨了，我就踏踏实实的抱着你，好好的抱着你。
1: 哦，想起一件事，给，这是我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的，你的日记，我可没看啊。
2: 随便看，我陆英豪遇到你以前就没有秘密。
1: 那我可真看了啊。
2: 看。
1: 我看了。写的都是什么呀？七姨，这
2: 哟，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1: 嗯，
2: 这是我爹的日记本。
1: 你爹不是学中医的吗？
2: 这可说来话长喽。当年哈尔滨闹了场大瘟疫，有一个叫吴连德的医师呢，把这场瘟疫治好了。后来又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医学院，我爹呢就是第一批学员，所以我爹不仅继承了中医的秘方，还是西医的专家。
1: 哇，那你爹可真了不起。
2: 我爹啊，因为

0: 因神经历了那场瘟疫，所以毕生都在研究关于鼠疫抗体的实验。这个日记本呢，就记录了所有他实验的重要内容。我留学的时候，他把这日记本送给我了，希望我在医学上有所建树。我不争气，对医学没兴趣，唯独对枪械情有独钟。
1: 陆老先生是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
2: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了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在牢里的时候，南野秀正问我关于医学的记录，不会说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吧？

0: 法儿。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恐怕没机会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啊？告什么别啊？
0: 你现在心情我能理解，我也懂你。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可是咱俩的事儿全山镇的兄弟都知道了，与其让他们看笑话，还不如现在我静静的离开。
1: 哎呀，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我可没赶你。
0: 是凤儿，你知道从小我是被你爹捡回来的，一手把我养大，如果没有你爹，我早在山下喂野狼了。或许到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和你爹对我的恩情，你知道吗？打小我就有个梦想啊，梦着有一天我能娶你。可是现在梦醒了，一切都破灭了，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我根本不怨你。

0: 你这段话说的挺爷们儿的，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特别刚硬，可是你越长大就越顺着我爹的脸色。哎呀，没劲。
1: 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自从我喜欢上你，我就有了私心。我怕呀，我怕我哪点做得不好，让你和你爹讨厌我。我不是没有学习，是我根本不想在你面前表露任何的血性。
0: 可是我喜欢坦坦荡荡的爷们儿，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

0: 这一点陆云侯比你强多了。
1: 是，我比不了他。这一场是我不想你爹逼你后

0: 原本是为了我们婚礼给你定做的首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留着也没啥用，就当哥哥临走前给妹妹提前准备的嫁妆吧。
1: 你这，你拿去送别的姑娘吧，送别的姑娘吧。
0: 芳儿，你认为有人配吗？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我薛一刀这份心意。
1: 嗯。
0: 话也说了，礼也到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爹，我不想让他难过。
1: 不是，你等等，你去哪儿啊？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去哪儿啊？
0: 是，原本就没有家，去哪儿不一样了。
1: 咋的了这是？
0: 受了点风，没啥大不了的。
1: 哎呀，你来来来来，你坐呀，坐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喝口酒暖暖身子。嗯，你鼓我来，这么跟你说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讨厌你，可是我爹非把咱俩往一块儿扯，我特别特别反感。只要咱俩不提夫妻这茬，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行不行？啊，你就是山寨里长大的，你就是山寨的人，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童小凤，我是嘴刁，但我心不狠。你能不能不走？那老头子还要续弦呢，犯神经病续弦，你得帮着张罗张罗。啊，来。

0: 就你这嗓门，他能听着吗？再给你枪枪死！你我来。大当家的成亲了，花轿到哪儿了？花轿来了没有？
1: 来了，
0: 在哪儿呢？
1: 这不那儿呢吗？
0: 哎，出来了！大当家的成亲了。成亲了，花轿来了。
2: 包大娘吵吵啥呢？什么时辰不知道啊？让不让姑奶奶睡觉了？
0: 花轿。

0: 哪儿了？咋还不来呢？都啥时辰了啊？
1: 这不来了，来来了吗？
0: 哎呀，来啥来？咱俩在外面咋没瞅着呢？
1: 这不门口了吗？
0: 哎，到门口了，到门口了。哎，来来来，到门口了。
2: 啊，来，那个跟我走，跟我去接媳妇去。
3: 闹腾啥？闹腾啥？闹腾啥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丫头，这给你娶后妈的事儿呢，我不想跟你说。
3: 不用说了。爱找找呗，想找几个找几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好嘞，你俩现在跟我去崔前楼，把小翠接过来。
1: 哎，好嘞。
3: 你说啥？崔仙楼？
2: 嗯、
3: 你想找个姚姐回来呀、啊？
2: 你管她是姚姐还是啥姐，能生孩子就行。
3: 我说老头，你是不是忒着急了啊？那你要找也找个好人家的闺女，不能抓个萝卜就是菜吧？
2: 咋呀？那好人家的闺女谁愿意啊？啊，谁能跟你爹？怎么办？我就得找个萝卜当菜。哎、
3: 不行，我跟你说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是给我找个姚姐给我当后妈，你就让我丢得起这个人吗？
2: 想当初你也没说不让我找姚姐啊。
3: 现在不行，不行，现在说不行就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爹呢？不找姚姐，啊，也不娶了，你就嫁了呗，丫头。
3: 老童，你要跟我来这套是吧？
2: 得了，你俩去，给我买两坛子上好的女儿红，啊，咱们现在就去崔仙楼接小翠。
1: 好嘞。
3: 你咋敢去？你干啥呀？你想？
2: 喂，
4: 大当家的
2: 啊，
4: 大当家的，我哥走了，
2: 去哪儿了？
4: 怕你跟凤姐心里难受，下山去了。
2: 你怎么不拦着呀？
4: 拦了，没拦住吗？
2: 那你站着干啥呢？追去啊！
4: 哎，
5: なるほど、よくわかりました。
6: どうしたの？嬉しそうな顔して。
5: 韓国から連絡があってルインハオが逃げたって。南野は怒りのあまり韓国長を殺すところだったそうよ。
6: 逃げられたのになんで喜んでるの？
5: ルインハオが南野の手中にない限り私たちにはまだチャンスがある。南野、これがお前の過信の結果よ。
6: やっぱりよく意味が分かんないんだけど。
5: この南野は抜け目がない人なの。今回様子が違うのはきっと何かを隠しているはず。見せてもらおうじゃないの。ルイエンハオが消えた今、南野が次はどんな手を打つのか。
4: 快点
7: 快点快点
4: 快点
7: 快点
4: 快快快！
2: 哎，咋回事啊？
0: 哎呀妈呀，大当家了！大当家了，哎，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2: 找我看看去。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去看看去啊？
8: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

0: 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

0: 当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1: 找我看看去。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啊？
2: 有那么多人照顾他呢，我不去。
0: 什么话呀？我看你是被那个小白脸迷的六亲不认了吧？一刀是什么人呢？啊？这虎头山上所有的人都是保护你的人，跟我进去，看看一刀，快点，走。

0: 哎呀，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大当家的，我哥这在大牢里面为救陆英豪淋了一天的大雨，结果人没救出来，怕凤也不高兴，心里这坎就过不去，药也不吃，这不躺下了。
0: 丫头，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这都是为了你啊，
2: 就赶紧找大夫吃药呗，这也能怪我吗？
1: 主要还是心病，是吧？我哥这不也不为了凤姐你吗？
3: 先出去吧。

0: 可是你亲爹啊，有亲爹给闺女下套的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你不行啊，丫头，你得开花结果，我才能老有所依呀、啊！啊，这陆云豪都已经死了，你想也想了，念也念了，那都是过去了。这一刀，那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啊，他要是不好，爹能往火坑里推你吗？啊，
1: 凡儿，
0: 全山寨人都知道，啊，一刀是处处为你着想。那陆英豪能做到吗？你告诉我，他陆英豪能做到吗？啊，薛一刀对你这么好，我们都看得见，怎么就你看不见呢？
2: 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可是我心里装着陆英豪，我装不下别人。
0: 装不下你也得给我装下。那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不要提陆英豪。我告诉你，你一个一刀的事儿，明天就办。人的命天注定，你同小凤的命就是这个命，你俩的事儿，明天就办。

0: 陆远航，闹呢？
1: 警惕性挺高啊，不愧是我的学生。
0: 谁是你学生？
1: 哦，不是学生，是女朋友。
0: 干什么呀？在外面呢，干嘛？
1: 五分钟。
0: 哎呀，五分钟什么呀？我是来给你送肉的。这是坤子打来的一只兔子，看他们都快吃没了，赶紧捞了几块给你送过来。
1: 嗯，真是个贤惠的小媳妇儿。
0: 哎呀，谁是你媳妇儿啊？你能不能别这么乱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1: 听见怎么了？就是小媳妇儿。
2: 啊，好贤惠啊！
1: 滚！
0: 这下好了，你看他们。他们几个现在肯定都在笑话我了。
1: 这有什么笑话的？都要结婚了，有什么笑话的？回头他们还得叫你嫂子呢。
0: 能不能别乱说了？结婚是需要上级同意的。
1: 那我找上级批准去呗。走走走。
0: 哎呀，我才不去呢。
1: 怎么了？
0: 我不愿意去，你自己去。
1: 还不好意思了呢。我去就我去。哟，大队长，吃面呢？来，给你加个菜，兔子肉香着呢。
3: 林豪，我这儿找你有事儿呢。
1: 我也找你有事儿。
3: 我找你有正事儿。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
3: 我是说正经事儿。
1: 你先说，你先说。
3: 你能不能跟如雪同志保持点正常的关系啊？啊？
1: 我跟如雪吧，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挺正常的。
3: 正常是吧？
1: 啊，
3: 那什么什么小媳妇儿、女朋友都是哪儿来的？那整个抗联小分队都传开了。你是个大少爷，富家大少爷，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没见过？可是如雪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怎么不一样？
3: 反正你别招惹他。
1: 我招他干嘛呀？我们俩这个吧，叫爱情。我要娶她。
3: 娶她？开玩笑！你以为这是陆家大院啊？这是抗联，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纪律。
4: 抗联怎么了？抗联不让人结婚呐？抗联不让人生孩子啊？哪条纪律这么写的？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正式申请，我陆英豪要娶李如雪为妻，结为合法夫妻。
3: 反正是不行，如雪，如雪还小，不适合结婚。
4: 怎么就不适合结婚？李如君，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

0: 咱抛开抗联不说，抛开你们兄妹感情不说，咱俩是不是兄弟？
1: 兄弟是兄弟，这是两码事儿啊。现在是战争年代，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等以后鬼子打跑了再说结婚的事情
0: 啊。那鬼子不跑，我这辈子还结不了婚了是吧？
2: 李如君，
0: 你是不是怕我死在战场上，还入学一辈子？

你说的对，没错，我的是如雪的亲哥哥，难道我不应该这么想吗？如雪从小就没有爹娘，一直在我身边，能想着给如雪一个。 幸福美好的未来，是。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可是现在是什么年代？这是战争年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死在战场上，那如雪怎么办？我们既然…… 不能给爱人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给他增加痛苦呢？

要是我死不了呢？要是如雪愿意接受呢？你知道我回来的那天看见如雪在干什么吗？她拿着我送给她的镯子，流着眼泪说，她为没有成为我的妻子而感到遗憾。你知道我在牢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后悔，我后悔我这辈子没有对我心爱的女孩说一句我爱你。我后悔，我后悔没有把我心爱的女孩娶为妻子。所以我不想把这份遗憾带到坟墓里，我要活着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算我死了，我也算有个归属。不管怎么说，如雪不能结婚。

0: 石田芳美は目覚めたか。
1: はい、数日前から出勤しています。報告は遅れました。
2: 你说的是真的？风同意了？
3: 真的。
4: 哥，你的一病还病出好事来了，还好没听兄弟的，来个霸王硬上弓，要不还得换坏菜。
2: 小芳是心疼我呀，她还是心肠好，看不了我这样。芳啊，就是吃软不吃硬。三儿
4: 啊，
2: 咱们在监狱对陆英豪的事儿，你可只字不能提啊。陆英豪真是个汉子呀，明知道在监狱咱要害他，还貌似让咱脱身。我现在想想啊，我这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
4: 放心吧哥，就是把我脑袋削下来我也只字不提，兄弟总不能把哥的好事给坏坏了吧。
2: 好了，事儿总算过去了。这样，你找几个兄弟下山买点好酒好肉，再把这屋子给我布置一下。我总得让凤儿体体面面的嫁给我吧。
4: 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
2: 去吧。
4: 哎。

0: 找我啊？啊？哎，找我你走什么呀？啊？有事儿啊？
1: 如雪，我把五分钟还给你吧，咱俩保持同志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冷也是你，热也是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我革命信念不强啊，家庭出身不好，信念不坚定，反正就是不过格，有待提高。
0: 反悔了？行，那我就把五分钟收回，恢复同志关系，你别后悔。
2: 少爷，咋的了？啊？生气了？
1: 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尋問官が来週来ますが、ルイン法はいなくて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4: 我々にはまだ1週間ある。一刻も早くルイン法を捕獲しなければ。
3: こんな人混みの中からルイン法を見つけるのは不可能でしょうね。
4: 正しい人脈をつかみさえすれば、きっと我々が欲しい人材が見つけ出せるはず
5: だ。小孩女人
6: 衣服柜儿，
5: 家住哪儿啊？
6: 二道沟那边。
5: 啊，行。
1: 怎么样？
5: 啊，哦，来的人还挺多的。哎，下一个。行，你叫啥？
7: 少爷，南野修正来了。
5: 家住。
7: 门沟。
5: 请。门沟。好。哎，下一个。
7: 大佐阁下。进里边说吧。来，请。
5: 你叫啥呀？
7: 劳工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非常顺利，再有三十个人就满员了。
7: 你果真没让我失望，希望下一次你更不会让我失望。
1: 什么事儿？大佐说吧。
7: 实不相瞒，白先生因为陆英豪曾经找过我两次，我嘴上没答应，也是怕话传出去对我不利。你也知道，有人在背后一直盯着我呢，南爷不得不防啊。
1: 大佐的难处，我能理解。
7: 理解就好啊。其实，我一直在安排建设大东亚中西医药会的事儿。我看好陆英豪是个人才，想聘请他来担任这个医药会的会长，到时候我、你，加上陆英豪，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完全垄断大东亚共荣圈的医药市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前景是一片光明啊！可惜啊，这个陆英豪不理解我的苦心，还杀了一名狱警，越狱逃跑了。
1: 啊，英豪啊，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换个人干不就行了吗？
7: 话说回来了，在整个安泰城，我只信任你白金山。如果你能找到陆英豪，说服他让他担任我的医药会会长，到时候一切好处随你要。
1: 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儿，不过找陆英豪这方圆几百里，要是连皇军都找不着，
7: 我怕是就更找不着了吧。那要看你想找还是不想找。3天，最多3天，我必须要知道陆英浩的消息。

0: 金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呀，在琢磨工程上的事呢。今天招工没招满，这工期可是不等人呐。
0: 我还以为南爷又给你下什么药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合作这么多年了，同臭的交情还是有的。
0: 算了吧，那个南爷啊，

0: 就是想利用你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是真跟你讲交情，我爹我娘就不会。总之，他这个人深不可测。
1: 他爱想什么就让他想什么，只要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有钱赚就行。
0: 金山，你还是别跟他一起做生意了。那个南野他那么阴险，这万一咱们钱没赚到，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可怎么办？
1: 我是这个家的男人，永远都会保护好这个家。哎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儿子了，我更要竭尽全力。
0: 儿子，儿子，你就知道儿子。
1: 春梅，明天我得出趟城，咱们睡吧。

0: 都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陆英豪同志。
0: 哎，如雪，怎么是你啊？
1: 啊，这是你放在我那儿的东西，我放这儿了。
0: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干嘛干嘛干嘛？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之前不是让我帮你保管的吗？那你现在人回来了，我就把它还给你了。
0: 哎哎，你别误会啊。
1: 干嘛？
0: 我没变心，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1: 陆英豪同志，请你注意一下，咱们俩可是清清白白的同志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伤害同志之间关系的话。还有，从今往后，咱们俩只聊工作之间的事情，好吗？
0: 生气了？真生气了？
1: 陆英豪，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的呀？
0: 嗯，对，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啊？
1: 哼，
0: 伤心了？
1: 我觉得你真挺自作多情的。
0: 如雪，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现在是国家最紧要的时候，保卫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国，哪来的家呀？你说呢？

0: 陆云豪，没想到你一个晚上能有这么高的思想飞跃，挺好的。我懂你的意思，别说了，东西收好。
1: 哎，我没说明白吗？你们先去吧。是。
0: 哥，
1: 怎么了，如雪？
0: 我想找你说。

过了今晚咱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0: 好了好了，
1: 哎哥，齐了，嗯，
2: 凤儿，媳妇儿，这花轿到了，出来吧。
3: 急啥呀？没准备好呢。
2: 没准备好呢，让兄弟们再走两圈
0: 啊。哥还转呢，都八圈了，哥我说也不是外人，搁哪儿动不是动王啊，直接进去就完了，又没什么。
2: 说啥屁话呢，我三口九拜都拜了，差这一哆嗦吗？
0: 不是哥，你这凤姐那脾气不给你绕到太阳下山，那肯定不算完，这兄弟们给累的。
2: 告诉你三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想笑你了。咋的了？这十多年了，我就喜欢他这股劲儿。
0: 行，那个大当家呢？
4: 一刀，
2: 爹。
4: 嗯，还没好呢。
2: 可能是凤儿这成亲吧，有点紧张，没准备好呢。
4: 我这酒都烫了八回了，还没好。进去看看。
2: 哎，爹。
4: 哎，没事。
2: 哎，爹。
4: 丫头，哎，一刀太着急了，把我给挤进来了。
3: 爹，你这是干啥呀？
4: 嘿嘿，丫头，哭就对了。新娘子出门第一次都得哭。嘿嘿，一刀，干啥呢？你赶紧赶紧赶紧把你媳妇抱上轿啊！快点，一刀。
2: 媳妇儿，上花轿了。
4: 啊，盖头盖头。吹打起来，吹打起来，新娘子要出来了啊！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哎，
5: 吹起来！

0: 劲儿啊，一会儿都打赏。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哎，谁让你们停的？咋的了这是？
2: 哎，
1: 谁他那样的抬的轿子呀？能不能稳一点啊？姑奶奶小米粥都给晃出来了。
2: 别走，这还没到地方呢。我跟你说啊，这不能下轿，啊，快上
1: 去上去。要进去你进去。
0: 啊？
2: 他进去，你在外面溜达是吧？有这规矩吗？你告诉我。
0: 媳妇儿，是，可能是他们抬的不稳，这不没两步了吗？就倒屋了，你再忍会儿啊。
1: 我就问问你们啊，谁定的规矩，非得新娘子坐轿子啊？薛德，
0: 啊，
1: 是不是我娶你吧？
0: 啊，
2: 丫头，心情不顺是不是？我知道，但是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可别给我整事儿啊！一道赶紧扶他进去，扶他上轿。
0: 哎，媳妇儿，咱们进去。哎，
1: 我看谁敢。反正今天这轿子我是不坐了。你听我的还是听我爹的？
0: 听媳妇儿的。
2: 嗯，
1: 让开呀。
3: 落轿落轿，大小姐让落轿了啊。
1: 上轿
0: 啊，
1: 上轿
0: 啊。
4: 哎呀，佟大当家的，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2: 啊。白老弟呀，
4: 啊，哎呦，这是办喜事儿呢，这是。哎，怎么不早说一声呢？我得给你备一份厚礼呀。
2: 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俩呀进屋喝两杯啊。
4: 哟，弟妹呀，
1: 姐夫，
4: 又嫁人了，大喜呀！
1: 我，
4: 哎呀，来得匆忙。
1: 哎，
4: 小意思，
1: 别，
4: 哎，
1: 姐夫，你千万别，别，哎，别，
4: 拿着拿着，
1: 这都不好。
4: 娄英豪还没死呢，你别担心，他被抗联的人救走了。
5: 恭喜恭喜恭喜，大当家的，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啊，
2: 白老弟，一会儿咱俩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5: 好。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媳妇儿。咋的了这是？
1: 我
0: 咋的了？
1: 疼，肚子疼。
2: 丫头，
0: 肚子疼。
2: 装啊！你又给我演戏！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成出人命，你也得把堂给我拜了。
1: 哎呦，哎呦，娘！你看看我爹呀，他就这么看我疼死，他是不是我亲爹啊？
0: 媳妇儿，你别急，
1: 我疼，
0: 别急，别急。你爹
1: 死了，
0: 我估计是花轿晃着了，这么着？也不差这一会儿了啊！您老先陪他们喝酒，一会儿啊，我们两口子给您敬酒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去，快去！哎，白先生，走走走，咱进屋喝酒去，喝酒去，
0: 走走走，
2: 喝酒去！哎，
1: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0: 走，来坐下。
1: 哎呦，我的天！
0: 凤儿。咋的这是？哎呀，疼真厉害呢！
1: 你赶紧去给我倒一杯红糖水去，快！
0: 啊，
1: 快！
0: 什么水？
1: 疼死了！哎，快点儿！哎呦，哎呦！
0: 好了啊，马上！
1: 疼！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呦！
0: 凡儿，站着喝。
1: 你再给我倒一杯去。
0: 啊？再倒一杯？
1: 你倒一杯去，快点儿！
0: 啊，哎呀，凤儿别急啊，我再给你倒啊，你慢点喝。凤儿，
1: 哎呀，好多了这。
0: 不是凤儿，这到底咋的了？咋会那么疼呢？
1: 哎呀，刚才不是在外边跟我爹嚷嚷来的吗？可能是急火气的。
0: 麻烦，这事都怪我，别生气啊。
1: 你也喝点。
0: 嗨，我壮得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儿，
1: 你都忙活一天了，你喝点。你看我都喝这都好多了。
0: 啊，凤儿，人家都说夫妻共患难，咱俩在一起喝是吗？
1: 啊，一起喝。
0: 凤儿，咱俩刚成亲。

0: 就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1: 你不是我男人吗？不对你好，对谁好？喝喝喝喝，来来，对身体好啊。
0: 凡儿，我。
2: 少爷，别看了，走走走，快跟我走。
3: 别闹，碎了。
4: 师傅，李队长真的找你有事儿，快跟我们去看看吧。
2: 啥碎了？
3: 心都碎了，还看啥呀？
2: 哎呀，你可快点，走走走走走走，快快。
4: 师傅，
2: 走，
4: 坤哥，快走啊！
5: 别我。再热闹一点啊！
2: 快点，少爷，快快快！来来，咋的了？
5: 停一下啊！陆英豪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和李如雪同志成为合法夫妻。

李如君，你什么意思？当这么多人寒碜我是不是？同意是你，不同意也是你。你想干嘛？你把我陆英豪当成什么人？我有脸有皮，我不争满头还争口气呢。我知道，自打我进了抗联以来，你们都把我当成大少爷，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抗联战士。 你说的对，连自己的土地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自己的女人？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 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脑。

0: 高雅，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脑。

0: 表演，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脑。

0: 高雅，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

0: 反复做金色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

0: 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4: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5: 点火，准备。
6: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

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那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陆云豪，我跟我说了一些你的顾虑，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那都是你们的想法，不代表我。正好，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回去说，这怪丢人的。
0: 就在这儿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年代，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生存的环境。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乱世硝烟中，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追求爱情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思前想后那么多顾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打鬼子一样，对自己的爱情勇敢一点？ 我父母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我哥一块长大，我学会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拿枪，如何打鬼子，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 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

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其实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少爷，无组织无纪律。但慢慢接触，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又明事理的人。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0: 今天，
1: 今天，
0: 现在，
1: 现在。
0: 如雪，只要我还活着。

0: 只要我童小凤还活着，我绝对不会让你跟别的女人过。
1: 童小凤，
2: 童小凤，
1: 这里是抗美，这里是部队。卢彦豪同志和李如雪同志的婚礼，这是组织决定的。
0: 我管你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抗联不抗联的，我跟卢彦豪是成过亲、拜过堂的。我他娘的今天就是来圆房的。
2: 哎，童小凤，
3: 你给我撒手！
0: 放开我！
3: 这是我们抗联，不是你们土匪窝。回你的虎头山去！
0: 姑奶奶今天来了，就绝不能空手回去。
2: 臭凤，
0: 给我走！

0: 学。
1: 队长，队长不好了，鬼子摸上来了。
2: 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呢？闯风，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3: 不是藤娘的，我干的。要是我干的，我天打雷劈。
0: 行了，别说了。潘子，你拖住敌人，坤子，你去策应。其他人准备东西撤离，备好多后。
4: 是。
0: 走，火电台，注意安全，快去。
3: 快走，快走。
0: 还愣着干啥？赶紧躲起来。
5: 你把这个门了。

0: 程永峰，你怎么来了？
1: 打鬼子！我跟李如雪说好了，谁打得多，陆云豪就是谁的。
0: 不能，这是战场。
1: 程永峰，
0: 陆雪。

0: 如雪，你受伤了。
1: 童小凤，你别管我，你快走，快走。
0: 哎呀，强子，
1: 童小凤，来不及了，快走，
0: 别说话。

0: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1: 那你一个人咋整啊？
2: 我不是在。
0: 他们抓的是我，赶紧走。
1: 你小心点儿，走。

0: 李队长，
1: 你受伤了。
0: 哥，你别管我，快点去接应陆云豪。他们说要抓狙击手，那就是抓他，快去！
2: 不是，你这能行吗？
1: 这里有我呢，李队长。陆云豪那里就他一个人，你赶紧去接应他。
2: 坤子，你带卢雪走。
3: 不是，拿着。
2: 来，
1: 来，
2: 走，你们护送，跟我来。

0: 心儿，
1: 大当家的叫你精扭呢。哎哥，咋的了？这是？
2: 你也喝一点。
0: 我壮得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
2: 你都忙活一天了，赶紧喝点。
0: 凤呢？
1: 凤儿不搁屋呢吗？
0: 坏了，凤跑了。
1: 啊？跑了？
0: 快快去跟我弟说，快去
3: 快去。
1: 哎哥，哥你先起来。哥，哎
4: 当家的，这酒菜都齐了，啥时候开席啊？
5: 啥时候开席啊？
4: 开个屁，你们是不是都没眼力见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啊，这丫头不懂事儿，这薛一刀更不懂事儿。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的，不给老丈人敬酒啊？不敬酒就想入洞房吗？你们俩赶紧把他们给我叫过来。
5: 那谁，万三找去了。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出事儿了。
4: 想好了再说，大喜的日子别跟我说那些丧气的话。
1: 凤姐跑了
4: 啊？
0: 慢手，
2: 哎，
0: 慢点，
2: 慢点。李如雪，哎呀，这么虚弱，李如雪，快醒醒，李如雪！哎呀，李如雪，你不能死啊！哎呀，哎呀，哎呀，谁他娘的让你替我挡子弹了？
6: 你说啥？替你挡子弹？不是人家的为你都这样了，你还在这说跟人抢男人是人吗？你
2: 那鬼子的乱枪我咋知道啊？再说了，我也没让他替我挡啊。
6: 唐小凤，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这辈子配不上我家少爷。
2: 让你说，你再说，你再说，
6: 我说一百遍我也这样。
7: 如雪，如雪，如雪，如雪，如雪，
8: 出血很多，昏迷了。如雪，
7: 童小凤，我不管鬼子今天是不是你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跟你计较。趁鬼子没来，你赶紧走吧！
9: 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
8: 如雪失去知觉，得赶紧找地方。

0: 手术。
1: 我告诉你们，李如雪不是要做手术吗？你们最好听我的，我知道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做手术。
2: 跟你走，你嫌惹祸还不少吗？我看你就是想把我们全害死。
1: 你他娘的别去。
0: 等等，童小凤，我问你，五里之内有没有安全的地方？
1: 有。
0: 在哪儿？
1: 我从小就在这边混，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废教堂，只要鬼子不跟过来，肯定没有人找得到。
2: 队长，你千万别听
3: 他。行了，别吵了。小凤，听你的，跟你走。
1: 走。
3: 童小凤，带路。
1: 走。
4: 同志们，跟上。

0: 当家的，没找着啊？
1: 没有啊。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没有啊。
1: 爹。
3: 一刀，找着人了？
1: 山前山后都找了，没找着。
3: 薛一刀啊，你就是个怂包，到嘴的鸭子，你都能让他跑喽？
1: 爹，这事都怪我，我千想万想没想到啊，凤会对我下药。爹别着急，我再去找。我再去找。
3: 切，找个屁呀，都这个时候了，早就跑没影了。你说你能干点啥啊？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这婚也没解成，以后别叫我爹了，滚。滚，瞅啥呢？滚！都给我滚！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4: 哎呀，大当家的息怒啊！凤姑娘聪明伶俐，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啊！您就放心吧。
3: 聪明伶俐，这20多年给我添了多少乱啊！大婚的日子，说跑就跑了，让我老童的脸往哪儿放以后？
4: 哎呀，大当家的，本来呢，我上山是要和你谈一些事儿的，不巧赶上这趟的事儿，那我就，那今
3: 哎，白先生，既来之则安之，这婚没结成，这酒咱俩得喝呀、啊，来，坐下来，陪我老童喝两杯，来，坐下。哎，来，给你倒上。
5: 段小凤，
6: 就是这儿，
5: 这安全吗？
6: 太安全了，这四面环山，全是树林，苗都不拉屎，鬼子绝对不会找到这儿的。来，快，
5: 来，
6: 快这边，
5: 快，警戒，
4: 快点，
5: 警戒。
7: 给我找个瓶子，蜡烛点上，拿医药箱，准备手术。
5: 哎，好，
7: 是。
4: 你出来！哎
6: 呀，你撒开我，你撒开我！
4: 你过来！
6: 你干啥呀你啊？
4: 不约完没完啊？唐小凤，你长没长心？人家李如雪为了救你，那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胡搅蛮缠呢？有意思吗？
6: 用你管啊！我又没让他救我，
4: 你就穿着你这个新衣走新路去吧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就离这儿远点就行。
6: 你们这些混蛋，要不是我，你们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忘恩负义！

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

若雪，咱没有麻药，你可忍着点啊。 必须跟你说实话，这可是我第一次拿手术刀，怕吗？陆英豪啊，你可是名医世家，这点小手术算什么呀？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我一下成了我们学校的名人了。我上课之前特别兴奋，我给我们的师哥师姐鞠了一大躬，特诚恳地说：“师哥师姐，这上解剖课的尸体是咱自己带呀，还是学校发呀？”师哥师姐们一下子就笑趴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人打针的时候，那是个小胖墩儿，哇哇的哭啊，我的针根本下不去，怎么办呢？差点把我给难住啊。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小胖子，不能再哭了，再哭叔叔没法打针。只要你不哭，打一针，叔叔给你一颗糖吃。”嘿，还真好使。这小胖墩儿一听说吃糖，立马就不哭了。你撑着点啊。后来他说句话，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他说：“叔叔，要不你给我扎马了吧，我不怕疼。”

陆雪，你紧着点啊！啊，小胖子都不怕疼，你也不怕疼，他还是小朋友呢。你可是抗联的女战士，马上就好了。我都看着子弹头了，我都看着了。

如雪，你可别吓我，如雪，如雪。

0: 现在需要盘尼西林，如果伤口感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李浩，你姐夫家不是开药店的吗？拿点西药应该不成问题吧？
0: 对，坤子，去白家药店找我姐夫，拿点消炎药来吧。
2: 放心吧，少爷，我马上就去。

0: 哥，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心软了，人就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可好，新郎官也没当上，新娘子呢，跑了。
1: 凤儿，你到底为啥呀？你都答应嫁给我了，大喜的日子咋又跑了呢？干啥呀？怎么恨我呀？这是往我心口扎刀。
0: 就他那性格，那不想走就走吗？谁能拦得住？
1: 不对呀，白金山一上山，他就肚子疼。
0: 哥，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这白金山来的时候还真在凤姑娘耳边捣鼓啥来的。
2: 来，白先生，干！
3: 干！
2: 白先生，今天让你见笑了。我们家丫头啊，五岁就没娘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的。就是因为没有娘啊，这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对不起她。哎，这一来二去，就惯成这样。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哎，说跑就跑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说我老头脸往哪儿放啊？
3: 大当家的，不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娘”吗？何况你是爹呢，是不是？总有一天啊，凤儿姑娘她会想明白的，是吧？这个酒啊，我是真不能再喝了，我这白某不胜酒力，还请您见谅。本来呢，我是想上山跟您谈谈咱们这儿招工的事儿，现在看来免了吧。
2: 哎，
3: 免了。
2: 白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嫌我老头子酒不好是吧？
3: 啊，不是。
2: 哎，这样，我那儿可是有坛好酒，我现在就把它拿来，咱俩继续喝啊。你坐着等着我，等着我啊，我去拿酒去。
3: 大当家的。

0: 姓白的，喝得挺好啊。
1: 啥意思？
0: 啥意思？我问你，你今天上山干啥来了？你跟小凤又说啥了？
2: 我跟凤姑娘，我能说啥呀？当时你不也在场了吗？
0: 是，在场。姓白的，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我问你，到底说啥了？要不然，我薛一刀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2: 你这是威胁我吗？我可是你老大请来的朋友。
0: 啥朋友没有用？说不清楚，你的脑袋就是下酒菜。
2: 你对我也太不讲理了吧你！你把你老大叫过来，给我评评理行吗？
0: 谁出来了？你也得给我说清楚。
3: 一刀，你干什么呢你？放开人家！
0: 他当家的，小凤逃婚，就是这瘪犊子唆使的。
3: 哎，真不是啊！
4: 放屁！你自己管不住娘们，你还能赖人家？
0: 他当家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必须给我说个明白。他娘，我说清楚，小凤为啥会跑？为啥会大婚的时候跑？
3: 薛一刀，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他当家的，这意思是要赶我出山寨吗？
3: 对，滚，离我远远的，滚！
0: 他当家的，话都说这份上了，
5: 你别提了，我刚跟英豪分开。
6: 英豪，
5: 嗯，
6: 他还好吗？
5: 他都快好死了。
6: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啊，
5: 姐。他们都欺负我，你得给我做主。我这一下山，就看见他跟那个李如雪拜堂成亲呢。哎，姐，我可是陆英豪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你可千万不能认他，只能认我。
6: 小凤，这婚姻大事，得让英豪承认，你爹承认才行啊。
5: 哎，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管我爹，你承认就行。反正我童小凤这辈子都死心塌地跟着陆英豪了。
6: 小凤，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为了救英豪连命都能豁出去，姐心里清楚。你也救过姐，我心里也感激你，喜欢你。可是这婚姻大事姐也做不了主啊。
5: 哎，你咋不能做主？你太能做主了呀。不是有句俗话说的是婆母不在，姑姐为大。哎呦姐，只要你认我，我童小凤这辈子给你当丫鬟都行啊。嗯，
6: 行了行了，姐也听明白了啊。嗯，咱们啊等到见到英豪，咱再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5: 哎呀姐，
6: 赶紧进屋，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5: 那姐，你得跟英豪好好说说。
7: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9: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8: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9: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

0: 完的动作，
1: 狮吼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

0: 环的动作，
1: 嘶吼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

0: 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那么都在视频教学。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青少年戴眼镜的是越来越多
2: 了。就是，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用眼的频率太高了，这个视力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
0: 除了我们熟悉的近视、远视这些眼病之外呢，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新名词，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你有听过吗？
2: 视力小偷？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危险哟。它是不是那种悄悄的，然后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视力偷走的那种病？
0: 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造成的失明是无法逆的，一旦中招了，这视力可就回不回来了。
2: 但鹏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个病是不是在咱们眼科疾病里面被称为全球首位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那个？
0: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青光眼，它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很多患者呢，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已经严重受损，甚至失明了。
2: 那这一期节目，咱们得好好聊一聊这个青光眼，它是怎么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的，然后我们怎么正确的去防护，然后避免它带来的伤害。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徐小叶，欢迎徐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刚才我们用沉默的视力小偷来形容青光眼，那青光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青光眼我们说它是隐形的一个小偷，实际上就是它造成我们的视力逐渐的下降，甚至到了失明。那它的表现呢，有大部分的人会引起眼压升高，实际上它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损害。那神经损害了以后，那我们的视力可能就会很下降，有些人的视野也会下降。最危险的就是它一旦出现，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早期重视，早期预防。
0: 您看我们的身体如果发生任何的状况，我们都会有感知，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那青光眼它叫沉默的视力小偷，他怎么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视力偷走了？
3: 实际上青光眼它分了两种，一个叫闭角性青光眼，一个叫开角性青光眼。而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呢，它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我们先说一下急性的。急性的青光眼呢，它早期的表现就为眼睛的眼压升高，眼睛的胀疼，甚至头疼，有些人还会恶心吐。但是还有一类青光眼，我们刚才说到的慢性青光眼和开角性青光眼，它早期的眼压升高呢，它是慢慢出现的，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没有感知到它的眼压升高，但是呢，它眼压是在缓慢的升高的过程中，它把它的视神经给损害了。那一旦视神经损害，它就是不可逆的。等到它知道它的眼压高，胀疼的特别明显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它的神经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们就再把它的眼压降到正常，它的神经也是不能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视力和视野都是不可逆的。
0: 没想到青光眼有这么多的区别啊，有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那什么是开角，什么是闭角呢？
3: 我们要用一个模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呢是一个眼球的一个模型。我们正常眼睛里边是有水的，有防水，有玻璃体。那我们正常眼睛里的水呢，它就像渠一样，它是一个循环的。我们正常的防水呢，是从这里边生成，通过这个前房完了后到后房啊，它这样子一个循环过程。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眼睛的一个发育的和生长的一个不同呢，他前房比较浅，他的那个防水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阻碍，防水就循环不了了，那它就积存在眼睛里面，就引起了眼压的升高。这相当于一个视神经，我们正常的压力的时候这个神经是好的，但是随着这个气球的增大，压力的增高会把神经压死。但它眼压升高只是一个表现，实际上它产生的结果是视神经死了，所以说我们才看不到东西。
2: 这很多人因为眼压高 就是青光眼。要是我的眼压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我是不是是绝对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了呢？
3: 你说的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眼压我不高，我可能就没有青光眼的风险。我们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的范围，这是我们人为定的。就像个子一样的，男的一般呢，我们的身高是在1.75米，当然人家1.65米的可能也是正常的，2米的也是正常的，眼压也是这样子。有些人虽然他的眼压在10到21之间，但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承受程度来说，21的眼压就是高了，那他的神经也会受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他的眼压是在30左右或26、27，那按我们平常的标准，那他应该有青光眼了。实际上呢，他的视神经是好的，视野也是好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青光眼。有一些眼压高是青光眼，当然有一些眼压不高，它也是青光眼。
0: 也就是说，眼压的这个参数，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一个标准。
3: 对，再一个，我们的这个青光眼还有个叫正压性的青光眼，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我们也诊断青光眼。这类人群呢，也是不少的。这类人群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最终的损害也是比较明显的。
2: 哦，这么说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也不是绝对安全。
3: 对。
0: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还有眼压也高了，那有这几种症状，就代表着我具有青光眼的危险。
3: 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其实视疲劳的病人，他和眼压轻微升高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他表现为什么？就是我眼睛有点胀疼，我眼睛有点酸，我这个地方有点涩，看东西有点不太清楚。好多人以为自己是青光眼，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和视疲劳相关的。
0: 其实，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啊。
2: 为什么呢？
0: 经常到了下午，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我就会出现几种症状，就是第一眼压高，第二就是有点眼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去聚焦，还有呢就是昏昏沉沉的。会不会

0: 是青光眼呢？
1: 这是每天都发生的吗？
0: 就是比较频繁。
1: 哦，
2: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说青光眼，它是个致盲性比较强。实际上，这个病不是个常见病，就是我们平常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话，它发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视疲劳的一种表现，尤其现在我们看近的东西比较多，看手机呀、短视频呀，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在我就诊的患者里边，我觉得80%像你说的这个症状，其实是视疲劳和干眼的病人，真正青光眼的病人其实反而占的比较少。
1: 有些人就觉得眼睛是很胀的，
2: 对，
1: 这也是一种表现。
2: 对，这种表现视疲劳也可以表现，远视也可以表现，干眼症也有这种表现。所以说我们不能光说眼睛胀疼就来等同于眼压升高。
0: 那我现在就放心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1: 但是我们平时是怎么区分呢？
2: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是完全能放100%的心。
0: 哦，
2: 那我们因为正常人有的时候没有测过眼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高不高。那他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到医院测一个基础的眼压。哎，如果你的眼压在正常范围内，我们要同时做一个神经的检查，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一下心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才接触30岁的一个男性，他的一个眼睛是斜的，往外斜的，一查呢，他眼睛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右边的眼睛已经苍白了。我们说什么东西苍白了，就已经代表了他的神经已经萎缩了。那另外一个眼睛虽然眼压30多，但他的神经还相对来说好一点。最后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我说你眼睛平常胀疼不胀疼？他说基本上没啥感觉。一年以前他们单位做过体检，告诉他的右眼压力有点高，让他到医院查一下，他就没有及时来查。一年以后到我这儿，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萎缩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高眼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视力是慢慢慢慢损害，等到他想起来眼睛视力不好的时候，看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他的神经已经完全死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旦发生他如果不及时治疗，他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比较惨痛的。
1: 那你说到的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他是属于哪一类？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急性还有这个慢性，它是属于哪一类呢？
2: 它是个开角型青光眼。其实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它其实不太可怕。为什么？我们说了它眼压的急剧升高，一下升高到50多60多，它疼得受不了呀，它一定会到医院看的。这时候医生发现它眼压升高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这种青光眼，那它才是可怕的。
1: 发作的时候它的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2: 急性的时候就会引起眼睛疼、头疼，有些人恶心、呕吐，反正他是很难受的。这类病人他都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慢性的，他没有感觉的，他只是觉得哎，我累了，我是不是睡一觉就好了？大部分人说哎，晚上胀一点，我看东西多的时候胀一点，等到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在意。这种呢，他是比较危险的。那实际上我们说的大部分人也是这种误区，我的视力是好的，他就不到医院去。实际上他的视野可能在这个视力之前他就已经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看前方，你看我们这边也是能看到的，这边也是能看到的，我们看前方的时候旁边能看到了。但是青光眼的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慢会有一个方向的视野的缩窄，这时候也是青光眼的一个表现。
1: 那主任，为什么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去救治，晚一点也不行？
0: 刻不容缓。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它的表现就是眼压的急剧升高，它一下上到很高的时候，对这个视神经起到一个压迫作用。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它这个50多的眼压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一天甚至两天，它这个神经就压死了。那压死以后，我们的视力和视神经视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就算后面我们把他的眼压给他降下来，他的这个视力也会没有的。
1: 那这个青光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在高危人群呢？
2: 青光眼虽然凶险，但是它不像我们什么近视呀、远视呀、包括我们的什么老花呀、包括我们的眼睛干呀，它不是个常见病。那它的发生因素大部分其实和遗传有关，和它自身的发育也关。那有些人比如说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它发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那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人群，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0: 我们高度近视眼的眼睛是不是比我们正常人要大
1: 一
0: 些啊？眼球变长了，它这个组织呢，这个巩膜面呀，就更薄一点。这个视神经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就更脆弱一点。别人的21的眼压，他可能神经没有损害，也许他的20的眼压，这个神经就损害了。所以说，高度近视眼，它对这个神经的承受能力，对这个压力的承受能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那他可能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高度近视眼，因为它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发生早期的青光眼，它神经的表现我们不太容易能查出来，但是它这个不太明显，就会掩盖住它的这个神经的一个损害。所以说高度近视眼，我还是建议要定期做神经的检查。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40岁以后，白内障或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疾病呢，可能有关系。远视的病人发生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多一点，那近视眼呢，发生闭角性青光眼，尤其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才说到，其实都是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类的青光眼呢，叫继发的青光眼。什么叫继发青光眼？就是别的原因引起来的青光眼。这个地方呢，我得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一些眼药水。我们眼药水里边有一种药叫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对青光眼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点到时间长，有些人超过3周，甚至超过1个月，它就会引起眼压的升高。
2: 但是我们周围用长期用这种激素性的药物的人是特别多的，有些人是因为过敏性鼻炎呀、皮肤病呀、关节炎呀，他们会长期使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但是这么说，是他们都有这种风险，都有这种隐患吗？
0: 其实口服的药物和皮肤上用的这些激素和你吃的这些药物，其实对眼压影响不是特别大。真正影响大的就是你局部的长期的点药的这个眼压影响高。你不能多点，你点上1个星期一定要来过来复查，不能超过2个月。
2: 就是病人用的时候一定要按医生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
3: 遵医嘱。
0: 对，激素类的眼药水，那它是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那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的时候，它一定会造成眼睛的损害。你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作为患者应该遵医嘱。
3: 刚才您说的是可能会得青光眼的高危人群，我们先提炼一下。第一个是有家族史的，
0: 是这是主要的。
3: 第二个是40岁以上的，还有就是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频繁滴激素类眼药水的。
0: 对，大家就大可不必那个太焦虑。那你呢？可以有时间到医院去的时候，到眼科看病的时候，顺便去把眼压测一下，大概知道你一个基础的眼压，你有没有明显的家族史。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做太多的操心，等到随着年龄增加，每5年到10年再复查眼压，就是可以放心了。
2: 要是我的亲戚里面有这个青光眼的，我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查呢？
0: 一般是指的直系亲属，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兄弟姐妹要有，那他的这种可能性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表亲之类的我觉得影响不太大。还是说的那句话，青光眼虽然它是致盲性疾病，但它是不是一个常见病，不要草木皆兵。
3: 家族史、遗传史，这个我们真的没法改变，它是基因里携带的哈。您说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可能性是20%多呢？
0: 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上看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这个基因里带的，或者你生长发育中本身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可能占到了比较高的比例，比如60-70%。
3: 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人群，包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提前筛查、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2: 对，给眼睛做一次体检，对自己的一次保障，心里面也踏实。
0: 对，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些诱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其他原因会诱发这个青光眼呢？
0: 我们知道，人在这个黑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黑眼仁会扩大，那它这个边界呢堵住了以后，它可能会更窄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方比较浅，尤其是远视度数比较高的这一类人，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本身又有点年龄，有点白内障的时候，那他尽量避免在黑的地方一次待的时间太长。再一个，你看手机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关着灯看手机，因为你关上灯了以后，他黑眼仁又扩大了，这个边上又更浅，他就会诱发青光眼。他只能说诱发。那他得青光眼还是你本身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比较窄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到的2点是我们要

0: 注意的。那当然还有，如果你这个看手机一次时间比较长，看了三四个小时，那它这个地方的反应可能也是比较重，也要尽量避免。
1: 这么说是这个青光眼呢也不用太焦虑，但是也不能太大意，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去预防，或是就是改变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被这个视力小偷会盯上。
0: 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的全身的所有的东西有所了解。那对你的眼睛的了解，就是你第一要知道你是近视还是远视。如果你是个远视眼，那你将来得比较性青光眼可能就比普通人稍微高了一点点。你要有高度近视眼，那你也要定期的去查，尤其在40岁以上，你要定期的去查眼压，看看神经有没有损害。
1: 那这么说是预防是很重要的。
0: 对，大家这种意识是要主要的。我如果大家一旦有了这个意识，早早的去早期发现，把眼压控制在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它也不至于到了失明的地步。
2: 那如果一旦确诊有了青光眼，我们的视力还能保住吗？我们不求恢复到之前，那现在的视力能保住吗？
0: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医院，我们诊断青光眼，我们大夫就会做一系列的检查，要先判断你的这个青光眼是什么类型的，到了什么程度，完了以后我们根据各种情况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个处理包括有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激光，甚至有一些手术，都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眼压，让保护我们残存的这点视神经的这个作用。医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
1: 那这个做手术的话，它是彻底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0: 它不像白内障做完以后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做了手术眼压可能也降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要会再增加药物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手术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也不是最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做了手术眼压还高，那我们肯定还要再做第二次手术。
2: 有一种说法是做了白内障手术可以预防青光眼，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0: 你知道的还怪多的啊确实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其实针对的是这种前方比较浅的这类人。那他是因为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太拥挤了，我们把他这个晶体取掉，他这个范围就大了，他得青光眼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类病人其实针对于闭角性青光眼、开角性青光眼和慢性闭角性青光眼，它实际上对这个做白内障手术来缓解它的这个青光眼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也会小一点。
2: 说到预防呢，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得了青光眼少喝水，还有就是我的眼压正常就不会得青光眼，这些说法有依据吗？
0: 你刚才说到这个多喝水，它其实是指到这个开角性青光眼。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有一次大量的饮水可以诱发它青光眼。还是说的那句话，你大量的喝水还是你本身的这眼睛的结构问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结构的异常，你喝多少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你有这个眼睛上面有开角性青光眼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它一次大量的饮水。就是你可以喝水，但不要一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少量多次。
0: 对，你是可以多喝几次就可以。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青光眼，喝水可能对它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到了，哎，医生，我加强运动，加强训练，我健身，是不是我的青光眼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呢？
1: 是
0: 实际上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运动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好像季节反而对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是指闭角性青光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和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的病人发作的比较多一些。
2: 除了少量多次饮水之外呢，我们身体还有哪些细微的变化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0: 有些病人呢，他看这个灯会出现彩虹，这个给大家讲个误区啊，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白炽灯了，他真正看到灯出彩虹的情况特别特别少。我们所说的看灯能看到彩虹的这种情况，其实说明他的眼压已经升高了，他这个角膜发雾了。这等灯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那个白炽灯泡，就是我们原来老的那种灯泡，它会靠到一圈一圈的彩虹。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LED 灯可能是看不到彩虹，但是如果要说你出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有牵光晕的时候，尤其是路灯的那个情况下它有光晕的时候，这时候也要让它及时到医院去查一下它是不是眼压升高了。
2: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白炽灯有彩虹的时候，不是生活很美好，而是这种美好会离你越来越远。
0: 对，比如说你眼睛出现一些胀疼，或者看灯出现彩虹，看东西的视力

0: 下降，甚至哪一部分的视野有点模糊，这里呢你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是不是眼压升高，是不是青光眼的可能性。
1: 得了青光眼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担忧啊，比如我们生病了，大家医生都会说，哎，有些运动不要做了，你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得了青光眼以后呢，对于运动和饮食上有没有要变化调整的？
0: 青光眼的病人，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本身发育过程中或眼睛的形态上面，它是占到主要因素。其实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和训练，比如跑步呀、健身呀，其实在正常范围内的话，它是对青光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至于饮食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除非开角型青光眼，它一次大量饮水，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其他的正常饮食其实对它影响并不是很大。
1: 也就是说，得了青光眼以后，对我们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
0: 因为一旦出现青光眼，它一定是视力或视野有些损害。那我们关注上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和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可能是站在主要的因素。
2: 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缩短就是用眼的时间，然后给它休息的时间，通过这个来保护好我们的视神经。
0: 大部分时间呢，它其实就是你可以闭目养神，甚至拿一些热气熏一下，或者做一个远眺，其实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1: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专业讲解。那现在我们来划重点哈，对于青光眼呢，第一，我们不要长期频繁的用眼，特别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第二，提前筛查，定期检查。
0: 还有呢？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我觉得有几类人群我们要稍微多点，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或者你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你家里边有这个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建议呢，定期到眼科做一个常规的一个青光眼的筛查，把自己的眼睛做一个了解，这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视力的这个小偷，我们就可以防得住。
2: 谢谢徐主任的专业分享，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个青光眼，然后主动的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体检，不要让这个视力小偷有机可乘。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青光眼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期继续关注健康公开课。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11: 定一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上那就别干了。
19: 行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间在于此。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

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

0: 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

0: 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五月七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

0: 学编制的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

0: 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

0: 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

0: 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0: 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刷新历史记录。
1: 新疆铁路五一假日运输期单日旅客发送量创新高。
0: 江超联赛14支球队队徽公布，门票今起开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

0: 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融雪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兴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0: 这里是位于洛浦县的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日升新能源材料新疆有限公司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以碳酸锂、硫酸锂冶炼加工为主，依托和田丰富的锂资源，规划了年产50,000吨碳酸锂建设项目。
2: 产品营销市场有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区。2026年全年计划金矿净产200,000吨，生产1.8万吨至2万吨碳酸锂。
0: 依托和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资源优势，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打造集有色金属冶炼加工、资源再生利用、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绿色智能产业园区，初步形成资源开采、冶炼加工、新材料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以来，新疆持续做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富康市，新疆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8万吨便捷铝渣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正加紧建设。作为自治区重点布局的资源循环利用工程，项目分两期规划建设3条生产线，核心工艺采用国内领先技术，专门针对电解铝大修渣、碳渣等工业危废进行深度处理。近日，项目还获批2026年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补助50万元。
3: 项目达成后，将实现园区里38万吨定格绿植覆盖物的综合利用目标，真正做到部分资源化、高质化、无害化的取值。
0: 一季度，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分别增长57.2%、17.5%、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有力拉动工业经济增长。5月5号，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达5亿9183万千瓦时，较2025年7月22号创下的5亿9001万千瓦时增加了182万千瓦时，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当日，新能源发电量占新疆全网发电量的45.1%。2026年1至4月，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达5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28%。绿色能源已成为新疆电力供应的主力军。在调度运行方面，国网新疆电力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6%以上，实现新能源发电精细化调度、高效化运行。通过区域负荷错峰调配、省内省间电力市场联动等举措，最大限度挖掘了新能源消纳空间。截至2026年4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1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6亿千瓦，占全网总装机容量超60%。新疆新型储能并网装机规模达2249万千瓦。通过低谷充电、高峰放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保障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塔里木油田轮探一井成功实施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工艺，一次试抽成功，标志着塔里木油田在超深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的配套工艺、设备研发及人工举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轮探一井完钻深度8882米，生产过程中，这口井连续油管器矩深度已达5000米。通过常规注气驱油的方式，已无法满足正常生产需求。油田创新提出下泵为上泵工业的双电泵接力思路，就是在井下3500米、6000米分别布设电泵接力驱油。
4: 好比就是在一个6000米上，搭建了一个接力赛道，就是下泵呢把液体举得抬升一层之后呢，接着由上泵再继续往上上抬升，这样就解决了这个下泵体力不支的难题，进而实现了一个上下电泵协同运作，从而实现了这个举升深度它可以达到6000米的这种一个目标。
0: 研发过程中，塔里木油田成功突破6项关键核心技术，最终达到一次入井、一次起机、一次试抽3个100%成功目标，充分验证了这套工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5: 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新疆铁路客运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6: 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累计增开372列旅客列车，并对22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累计发送旅客172.2万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32.47万人次，刷新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
7: 假期首日客流达到峰值，我们车站将南北候车大厅所有的30条安检通道和39条实名制验证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整个进出站流程高效有序。
6: 假期期间，乌鲁木齐至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等方向列车客流最为火爆，哈密、吐鲁番北、伊宁等20个车站也相继创下了五一假日运输期间客发量新高。
8: 现在出行确实比较方便，感觉配套服务都挺全面的。
0: 今年春季以来，各地有序开展道路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提升等工作。眼下，全区春季道路养护已进入尾声。这里是刚开启夏季通行的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道路养护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标志标牌，加装曲面镜。今年公路沿线增设了多处便民停车点、观景台及环卫设施，满足往来旅客休息观景需求。
9: 新装了曲面镜，拓宽驾驶视野，同时修复了因雪崩受损的围栏，保障过往游客的通行安全。
0: 旅游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农村公路养护也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对辖区农村公路约10000平方米坑槽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补，消除通行隐患。今年以来，新疆已累计处置路面坑槽5.57万平方米，翻江3.01万平方米，沉陷7800平方米，累计除雪2761。

0: 次，除雪里程97514公里。
1: 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了道路通行条件与安全保障能力。继217独库公路、S237宜昭公路清雪除冰、隐患排查、交安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加快推进。
2: 作为江蒜入渝的起点，义乌县凭借绿电优势和蒜电协同模式，已建成20000匹蒜粒，成为国家东数西蒜战略的重要节点。
0: 在哈密伊吾蒜粒创新示范区，分布着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蒜粒企业。通过风光供给的清洁能源，实现100%绿电直连，每度电价格仅为东部地区的1/3，形成了电力、蒜粒、新质生产力的高效链条。
3: 新疆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绿电资源，度电成本是非常低的。义乌县作为天山以北，常年的平均气温就是偏低，在这个选择上其实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0: 蒜粒不仅要蒜得快，更要传得出。通过构建全光网技术架构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的单向时延压缩到20毫秒以内，建成全国首条跨省100G 蒜粒传输专线，实现了新疆蒜粒服务重庆的无感知衔接。
4: 应用在了重庆的无人驾驶汽车方面，那还有用在了这个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金融领域，以及这个具身智能的开发，还有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0: 凭借低时延、大带宽的网络优势，义乌蒜粒服务已覆盖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其中，中国移动阿里云智蒜中心首批投运的500匹国产蒜粒，成为新疆首个规模性国产蒜粒集群。同时，蒜粒赋能本地发展成效显著，已落地10多项煤炭、新能源、政务民生等领域的应用项目。当前，义乌县正锚定丝绸之路绿色蒜粒先导区、国家蒜电协同发展先行区目标，从蒜电协同技术创新、蒜粒集群扩容、应用场景拓展等5方面精准发力，力争今年蒜粒规模突破40000匹。
5: 昌吉州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网络零售规模持续攀升。一季度网络零售额达到13.5亿元，同比增长42.5%。
6: 这里是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即将投产的占地6800平方米的现代化乳品工厂。那工人们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这家企业呢，起步于一间小小的手工酸奶店，历经10多年的深耕发展，依托电商业呢，完成了从提供配方、委托代加工到拥有自主生产车间的重要跨越。
7: 目前，这家企业已布局了22家线上店铺，2025年零售额突破1.5亿元，线上占比超过90%。
8: 借着政府的支持，电商的东风，我们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全国。我们今年计划打造30个品牌直播间。
7: 近年来，昌吉州通过赋能传统企业转型，培优本土品牌，培育电商人才，强化电商生态要素保障，推动电商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建成12个电商直播基地，多个云仓，快递进村率达到100%，与抖音共建西北直播基地选品中心总部，互图币电商科技产业园形成棉纺织品电商集群，深化政企校协同，年均培训电商人才超过2000人次，奇台县农村直播电商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成果。目前，昌吉州网商数量突破1.45万家，助力面粉、番茄制品、葡萄酒和棉纺等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并带动就业5.63万人。
2: 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喀什市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0: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眼前这家光电科技企业生产的太阳能节能产品、光学元器件、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市场欢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新，喀什市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9: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全部是进口的，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极高。金融机构提供了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让我们更专注于研发与生产。
0: 喀什市还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就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取得了9项混凝土相关技术专利。
10: 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的贷款，利率优惠，手续便

0: 力。现在政府搭台，银行助力，我们民营企业干劲十足。
1: 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年喀什市还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系列奖补举措，对2025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双创基地、科技服务转化机构等给予专项奖补。
2: 今年设立800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主题，切实推动奖补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企业。
3: 克拉玛依市游城人才驿站近日正式上线，用暖心服务迎接八方英才，已成为当地引才留才的亮丽新名片。
1: 一大早，来自河南商丘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焦书轩顺利入住了游城人才驿站协议酒店。从千里之外来克拉玛依求职，他最担心的住宿难题被这项贴心政策轻松化解。
4: 政府的补贴是每人每天150元，如果说我申请的这个酒店刚好是150元的价钱，那么我就可以免费入住，最多可以累计申请7天的住宿。
1: 游城人才驿站指尖操作全程网办，非克拉玛依市户籍求职人才、应届毕业生、初级及以上职称人才、高级工及以上人才均可申请。目前克拉玛依市已与43家酒店达成合作，能提供6000多张床位。游城人才驿站上线一周来，已有61人成功申请入住。
5: 我们打开微信搜索游城人才驿站小程序，可以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区，选择不同的这个酒店，在24小时内呢，通由这个区人社或市人社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享用这个电子券优惠。
1: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发布了363个高层次急需紧缺岗位需求计划。为了让跨省求职者能进得来、留得下，当地全面升级人才待遇，不仅构建起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保障体系，还推出游城玫瑰金卡，提供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等12项集成服务。
6: 经过公开征集与专业设计优化，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支参赛球队队徽5月6号正式公布。
1: 各支球队的队徽设计紧密围绕同心筑梦主题，深度融合当地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将成为彰显特色、凝聚球队精神与球迷情感的鲜明标志。
7: 每支队伍的队徽融入了各地文旅元素，展现天山、昆仑、冰雪、胡杨、丝路等特色元素，既彰显三山加两盆的特征，又体现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团结奋进的精神。通过队徽，14个地州各自亮出了最具辨识度的符号。
8: 在这些队徽里面，各个地方的所有的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都体现出来了。例如喀什的把古城摩天轮全部都集合到了一起。
1: 姜超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今日起赛事门票正式发售，全姜统一票价9.9元，球迷可预约购买未来10天内比赛门票。联赛启用全姜统一票务平台，以秀动应用程序为主入口，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
9: 采取的是抽签预约制，随机性的座位是不能选座的，9.9块可能买到最后一排，但同时有机会抽取到主席台旁边的一个核心位置。
1: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5月6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志愿者培训开班，志愿者们将进行1个多月的系统培训。今年的培训采用通识培训、专业培训、岗位培训3级递进模式。志愿者们除了学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介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3门核心课程外，还要了解外事礼仪、急救消防等内容。
10: 从礼仪再到实地参观，让我更有底气去迎接这场盛会，非常期待能够提升自己，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1: 亚欧博览会人流量大，人员集中，学习急救和消防知识，让我们更专业、更有底气的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1: 本届共招募415名青年志愿者，均来自新疆财经大学13个学院。他们从14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分布在外事接待、综合协调、证件管理、论坛保障、交通疏导、现场咨询等多个岗位，覆盖展会筹备与运行全流程。
3: 新疆最美劳动者、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克拉玛依朝阳分公司快递业务员毛福生，以勤恳务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客户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12: 清晨八点，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克拉玛依朝阳分公司城南营业点已经忙碌起来。毛福生熟练地扫码分类装车，每天早到一小时是毛福生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
13: 早到一小时就能早送一批件，有些是药品，有些是急运的文件，你早送到，人家心里就踏实了。
12: 在毛福生眼里，每一个包裹都有温度。这些年快递量逐年增多，他的送货范围覆盖十几个小区，日均派件100多件，每件他都上心。比如打电话确认收件人在不在家，比如遇到老人家会主动帮忙搬重物，比如在生鲜包裹备注栏里标注优先派送，这份细致成了毛福生的另一个工作习惯。
14: 有一次下大雪，路特别滑，我们都劝毛师傅第二天再送，他不愿意，他顾客都等着，晚上送到11、12点才结束。
13: 快递对我来说不是货物，是托付。
12: 同事眼里，毛福生是个闷头干事的人，客户眼里他像个老邻居，遇到总要寒暄几句。12年零投诉，毛福生说，这行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要想干好，就得把心放进去。
13: 干了12年，我觉得挺踏实的，把每一个快件安安全全、及时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中，这就是我的本分。
6: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名新农人张翠丽，她和团队攻克种植难题，在乌鲁木齐培育出连片的樱桃林，收获满园果香与甜蜜。
15: 嗨，大家好，我是张翠丽，是一名新农人。看到没，颗颗饱满的大樱桃，这是我们种的。现在园子里呢有8个樱桃品种。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守着这片樱桃园摸爬滚打了10几年。为什么在乌鲁木齐我们要种出一片难种的樱桃园呢？因为咱们本地人爱吃的樱桃呀，在以前全靠外地运过来，路途远，放的时间长，新鲜劲儿早就没了。咱们这里的气候特殊，干燥，温差又大，果是非常难挂的。别人都觉得这种种不成，但我们偏偏想试一试。但是因为早年温差难把控，明明满树的繁花盛开，最后却只有寥寥几颗才能挂果。现在不一样了，如今已经掌握了樱桃树的种植技术，每年呢都能稳产分产。每当看到园子里满枝头的樱桃果实，那种幸福感真的比吃了最甜的樱桃还让人开心。往后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园子，让大家吃上新鲜的本地大樱桃。
3: 今年福海县解特阿勒热镇加勒帕克村开启共享菜园发展模式，巧妙盘活村里闲置土地，将零散荒地变为市民的安心菜篮与村集体的增收宝地。
6: 这是福海县解特阿勒热镇加勒帕克村的共享菜园，18亩土地被划分为大小不一的田块。福海县居民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地松土、栽苗、浇水，带着孩子体验农耕，与邻居交流种植经验，乐享耕耘乐趣。
16: 把地翻好，种上西红柿、辣子和黄瓜、茄子、豆角。平时工作也忙，来这儿种种地，既能吃上绿色食品菜，也可以放松一下身体。
6: 这些地原本是村里的闲置零散土地，通过统一规划、规范管理，面向市民有偿认领租赁。今年菜园规划了280块土地，目前认领率达到100%。村里提供菜苗和农技指导，居民可选择自主耕种或委托代管，以灵活模式圆了自己的田园梦。
16: 共享菜园是我村深化党建加旅游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既美化人居环境，提升村容风貌，助力乡村旅游发展，又拓宽增收渠道，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万余元。
6: 下面请看简讯。
17: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屯垦精神专题讲座今天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王震将军的孙女王晶晶用真挚的话语、鲜活的事例，讲述了王震将军的革命历程与家国情怀，让现场师生深切感悟到了南泥湾精神和红色家风的精神力量。新疆农业大学前身新疆八一农学院由王震将军于1952年创办。
1: 今天，2026年度自治区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由自治区接收安置的

0: 转业军官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将开展为期3天的适应性培训和40天的专业性培训。
1: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5月6号出台，今年新疆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进行，录取将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1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5月6号，伯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举行全国第四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这是亳州首个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基层公安单位。近年来，该所通过推动预防警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与智慧防控深度融合，打造5荣5联基层治理共同体，逐步破解了城乡结合部治理难题。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的如画风光。

0: 跟着课本去研学，这个春假你出发了吗？大家好，我是徐涛，今天我走出了演播室，来当一回研学体验官。最近啊，晋江好多中小学开启了春假模式，这届孩子的假期作业可不一样了，不是关在家里刷题，而是集体出发。那么学校给每个班定制了专属研学路线，跟着课本的导航，知识走出了教室，家乡成了最好的教材。这趟走出来的课到底有多燃？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我们离开了教室，离开了学校，坐上了火车，要去哪里啊？大家开不开心啊？
2: 想去的地方是坎儿井，因为它的原理十分神奇。
3: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蛟河故城，因为那个地方是以前丝绸之路的重镇。
0: 2026年，乌鲁木齐市创新实施中小学春假分区作风模式，43.6万名中小学生掀起一股行走的热潮。在这股研学的洪流中，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8年级530名同学登上开往吐鲁番的研学专列，开启了中华情火舟行研学之旅。
4: 那这个沉就有什么特点了啊？它不是从下面往上建的，而是在这个土台之上往下掏出了一个沉室出来。
0: 在蛟河故城，当课本上的平面图变成眼前的立体遗址，那种历史的厚重感让孩子们倍感震撼。
5: 蛟河故城呢，是用故字，是由于它是古代的一个文物遗产，而不用古字是由于古字是代表现在人们还在居住。
0: 今年上初二的刘一丁告诉我们，研学前两天他就开始收拾行李，特意带上了照相机和笔记本，想把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分享给家人。
6: 你笔记本上写了很多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话吗？
7: 可以。走在蛟河故城的街巷里，脚下的土路已被千年的脚步磨得光滑，原来不用一砖一瓦，古人也能造出这样一座坚固的城市。
0: 其实走出课堂的研学游，就是要让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历史，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古人的生存智慧。在年降水量不足20毫米的吐鲁番，当地人凭着坚韧与巧思，开凿

0: 出了坎儿井，课本上那个复杂的示意图直接化作了眼前潺潺流淌的活水，让孩子们学到了更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1: 我是来到了这里才知道它还有能够使水的温度提升的功能。坎儿井呢，也是利用了暗渠的这个原理，使得水分减少了蒸发，所以我觉得新疆的古代先民是非常智慧的。
0: 孩子们化身探索家，沉浸式解锁课本之外的奇妙知识，从交河故城的历史寻踪，到坎儿井的实地探究，再到火焰山的跨学科课堂，如此丰富的研学路线是由家委会、学校与研学机构一起制定方案，最终把决定权交给学生，通过投票选出心仪路线。出发前，老师们也为实地探访做足了铺垫。
2: 在出发之前，对学生讲解本次研学景点里面跟课本有关的知识点。到了本地了之后，除了研学公司的专业导师之外，老师也会进行一个讲解。
0: 在火焰山景区，热辣滚烫的气温不仅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了地理课本上极端干旱、高温少雨的真实含义，也让语文老师魏雅露有了一次难得的现场教学机会。
3: 蕴含着非唐代伟大的诗人岑参就曾经这样写过，他说：“满山火云凝不开，千里飞鸟不敢来。”通过想象画面，满山的火云以及飞鸟不敢来，就能够感受到炎热。学生来到火焰山呢，不仅是对课本知识的一个重现，更是用脚步来行走他们曾经读过的书，更将我们新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记忆点能够弘扬跟传承。大家现在
0: 当课堂走出教室，当诗词里的文字与眼前的实景重合，知识通过身体的感知、现场的体验，真正印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这两年，吐鲁番市围绕逐渐升温的研学游，立足丝路宝地的独特资源，将传统的观光旅游转变为沉浸式教育体验游，打造出了中华情火州行研学品牌。
4: 我们推动课本与实景深度对接，今年一季度已服务青少年超50,000人次，累计参与人数突破8.4万，吸引了来自湖南、乌鲁木齐、香港等多地学生。我们搭建跨区域平台，就是为了让更多孩子走进新疆，读懂新疆。
5: 刚刚我们跟随乌鲁木齐一中的同学们走进了吐鲁番的烟火与历史，了解到火州之上的文化传承与生态守护。而此刻我们所在的自治区博物馆，这些文物都来自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这里出土的绘画、彩绘、木俑，见证了高昌国的兴衰变迁。接下来我们跟随奇台县的少年们继续这堂行走的体验课。
0: 这个五一，研学热潮正在全疆各地同步升温。作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自治区博物馆凭借丰厚的馆藏底蕴，成为众多学校研学的必选课堂。奇台县第六中学的学生们就将探索的脚步延伸到这里。
5: 你们好，同学们，你们在聊什么？
6: 我们在聊关于丝绸之路的路线和历史。
5: 这次跟之前在课堂上上课走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7: 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只是图片，但是在来到这个博物馆，然后清楚的就了解到了物产交流的路线。
5: 老师有没有给你们布置什么样的任务？
6: 让我们找这个历史
8: 镇店之宝。
6: 对，
8: 镇店之宝。
5: 你们找到了吗？
6: 还没有。
0: 在博物馆的众多国宝中，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绝对是镇馆级的存在。老祖宗的审美到底有多绝？
9: 我觉得它跟课本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颜色有白、青、黑、赤、黄五色丝线，呈现金木水火土火形的密切关联。当你亲眼看到它，心里是会感到很震撼，我的心中就是骄傲之情吧。
0: 研学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与历史的深度对话。从课本到实物，从想象到见证，文化自信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在每一次记录、每一声惊叹中生长为具体而真实的力量。
9: 我了解到了锦护壁花纹是有5种颜色，在我们小时候奶奶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纹，但是今天当我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之后，哦，原来它是这么来的，它见证了我们民族交融的一个过程。
0: 刘艳平老师是这支研学队伍的领队，在他看来，带着200多个孩子走出校门，踏上这趟求学之旅，不仅是传授知识方式的创新。

0: 更为孩子们打开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
1: 因为我们的孩子吧，可以说90%都是农牧民的孩子，孩子们呢很少出来，就让孩子们呢离开县城，让他们走入更加广阔的地方，让孩子们明白，其实我们身边的文物历史，它应该是一个长者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0: 孩子们的求知热情直接转化为了新疆文博场馆的人气。截至5月5号，自治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青少年研学团。
2: 关键时刻得顶着上去啊！
3: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发出来。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
7: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
6: 是啊。
4: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7: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咱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

0: 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吗？
1: 你们
0: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
0: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3: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4: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3: 哎，对。
2: 沈老师，
5: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2: 谢谢您啊，沈老师，
3: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5: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5: 不开心。
6: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7: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

0: 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1: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2: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3: 就是啊，你说说。
4: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5: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7: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到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2: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2: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2: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2: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回培兴？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不能散。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

0: 叔，
1: 辛苦啊，江叔，辛苦，
0: 好久不见啊！哎呀，
1: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1: 啊？啥？啥耳朵啊？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3: 你留下来
2: 啊？
3: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2: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2: 不是我的意思。
3: 那怎么了？
2: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1: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3: 行，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1: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1: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1: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
1: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1: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啊？
2: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1: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呀，我来我来，
1: 给我。
0: 哎，
2: 王哥，
0: 谢谢啊。
2: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3: 春节我替你值班，
4: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0: 那个，

0: 秦总的腰不好，
1: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
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没事，
2: 没事啊，回去好好过去。
3: 行，没事啊，
2: 真是没用的。
4: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
2: 这个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
0: 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
2: 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4: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
3: 嗯，
4: 哎，那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3: 真的
4: 啊？那
5: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4: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3: 佩服，真的佩服，
4: 都不容易。
3: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谢谢
5: 教授啊，
4: 谢谢秦总，
5: 谢谢
4: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您。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2: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2: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2: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2: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2: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2: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3: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4: 喂，
3: 我爸呢？
4: 家都吃完了。
3: 做什么？
4: 啊，
3: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5: 放弃。
3: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的给妈妈画啊，
5: 感谢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边海正放花呢，人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4: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
6: 哎，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7: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8: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9: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我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2: 居然是完整的。
3: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4: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起来。哎，
4: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4: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历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4: 是。
3: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好嘞，好嘞。

0: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2: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 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只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你好，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哦，叶教授。
1: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哦，
0: 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1: 啊，那叶教授。
0: 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
1: 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
1: 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3: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
1: 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4: 好，
3: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没有。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没见过。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不知道。好吧，谢谢啊。
5: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啊，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你
4: 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5: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5: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
6: 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给你讲啊。
7: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哎，
7: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

团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7: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兴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6: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6: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6: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6: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一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6: 资料

0: 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啊，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行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0: 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金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你要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凶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2: 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

0: 知道不？
1: 知道。
2: 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捡了几套。结果
3: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2: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功能
2: 多，230块钱。一直都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
0: 这谁知道？那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4: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4: 是什么牌子？
2: 什么牌子？
4: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5: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2: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5: 龙山镇，
4: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2: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4: 看一下吧。
2: 那看一下吧。
5: 你监控保存几天？
2: 七天。
4: 啊，时间太短了嘛。
2: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4: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2: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4: 两点多。好吗？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了，
4: 我们走。
5: 走。
2: 哎，这水杯，
5: 水杯。
4: 生意兴隆啊！
2: 谢谢啊！
5: 好可惜。
4: 没事的。哎，龙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5: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4: 走，看一下。
5: 啊。
4: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5: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4: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6: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4: 好，看一下。
6: 哎，好。
4: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等等，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
1: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1: 谢谢啊。
2: 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2: 还好。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4: 在西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4: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6: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
0: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我是的，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店，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0: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

0: 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啊、是不是、啊、
2: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
0: 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
2: 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0: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2: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0: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2: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

0: 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

0: 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我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叶子说起来，这辣椒别干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4: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人没了，枪也没了，
8: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1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15: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8: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0: 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刷新历史记录。
1: 新疆铁路五一假日运输期单日旅客发送量创新高。
0: 江超联赛14支球队队徽公布，门票今起开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融雪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多元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制围，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疆、治疆、兴疆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0: 这里是位于洛浦县的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日升新能源材料新疆有限公司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以碳酸锂、硫酸锂冶炼加工为主，依托和田丰富的锂资源，规划了年产50,000吨碳酸锂建设项目。
2: 产品营销市场有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区。2026年全年计划金矿进产200,000吨，生产1.8万吨至2万吨碳酸锂。
0: 依托和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资源优势，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打造集有色金属冶炼加工、资源再生利用、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绿色智能产业园区，初步形成资源开采、冶炼加工、新材料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以来，新疆持续做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富康市，新疆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8万吨便捷铝渣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正加紧建设。作为自治区重点布局的资源循环利用工程，项目分两期规划建设3条生产线，核心工艺采用国内领先技术，专门针对便捷铝大修渣、碳渣等工业危废进行深度处理。近日，项目还获批2026年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补助50万元。
3: 项目达成后，将实现年处理38万吨便捷铝渣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目标，真正做到部分资源化、高质化、无害化的处置。
0: 一季度，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分别增长57.2%、17.5%、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有力拉动工业经济增长。5月5号，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达5亿9183万千瓦时，较2025年

0: 年7月22号创下的5亿9001万千瓦时增加了182万千瓦时，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当日新能源发电量占新疆全网发电量的 45.1%。 2026年1至4月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达5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28%。 绿色能源已成为新疆电力供应的主力军。在调度运行方面，国网新疆电力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6%以上，实现新能源发电精细化调度、高效化运行。通过区域负荷错峰调配、省内省间电力市场联动等举措，最大限度挖掘了新能源消纳空间。截至2026年4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1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6亿千瓦，占全网总装机容量超60%。新疆新型储能并网装机规模达2249万千瓦。通过低谷充电、高峰放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保障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塔里木油田轮探一井成功实施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工艺，一次试抽成功，标志着塔里木油田在超深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的配套工艺、设备研发及人工举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轮探一井完钻深度8882米，生产过程中，这口井连续油管气矩深度已达5000米。通过常规注气驱油的方式，已无法满足正常生产需求。油田创新提出下泵为上泵工业的双电泵接力思路，就是在井下3500米、6000米分别布设电泵接力驱油。
1: 好比就是在一个6000米上，搭建了一个接力赛道，就是下泵呢把液体举得抬升一层之后呢，接着由上泵再继续往上上抬升，这样就解决了这个下泵体力不支的难题，进而实现了一个上下电泵协同运作，从而实现了这个举升深度它可以达到6000米的这种一个目标。
0: 研发过程中，塔里木油田成功突破6项关键核心技术，最终达到一次入井、一次起机、一次试抽3个100%成功目标，充分验证了这套工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2: 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新疆铁路客运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3: 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累计增开372列旅客列车，并对22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累计发送旅客172.2万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32.47万人次，刷新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
4: 假期首日客流达到峰值，我们车站将南北候车大厅所有的30条安检通道和39条实名制验证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整个进出站流程高效有序。
3: 假期期间，乌鲁木齐至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等方向列车客流最为火爆，哈密、吐鲁番北、伊宁等20个车站也相继创下了五一假日运输期间客发量新高。
5: 现在出行确实比较方便，感觉配套服务都挺全面的。
0: 今年春季以来，各地有序开展道路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提升等工作。眼下，全区春季道路养护已进入尾声。这里是刚开启夏季通行的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道路养护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标志标牌，加装曲面镜。今年公路沿线增设了多处便民停车点、观景台及环卫设施，满足往来旅客休息观景需求。
6: 新装了曲面镜，拓宽驾驶视野，同时修复了因雪崩受损的围栏，保障过往游客的通行安全。
0: 旅游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农村公路养护也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对辖区农村公路约10000平方米坑槽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补，消除通行隐患。今年以来，新疆已累计处置路面坑槽5.57万平方米，翻江3.01万平方米，沉陷7800平方米，累计除雪2761次，除雪里程97514公里。
7: 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了道路通行条件与安全保障能力。继217独库公路、S237移交公路清雪除冰、隐患排查、交安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加快推进。
8: 作为江蒜入渝的起点，义乌县凭借绿电优势和蒜电协同模式，已建成20000匹蒜粒，成为国家东树西蒜战略的重要节点。
0: 在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分布着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算力企业，通过风光供给的清洁能源实现100%绿电直连，每度电价格仅为东部地区的1/3，形成了电力、算力、新质生产力的高效链条。
9: 新疆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绿电资源，度电成本是非常低的。义乌县作为天山以北，常年的平均气温就是偏低，在这个选择上其实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0: 算力不仅要算得快，更要传得出。通过构建全光网技术架构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的单向时延压缩到20毫秒以内，建成全国首条跨省100G 算力传输专线，实现了新疆算力服务重庆的无感知衔接。
10: 应用在了重庆的无人驾驶汽车方面，那还有用在了这个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金融领域，以及这个具身智能的开发，还有一些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领域。
0: 凭借低时延、大带宽的网络优势，义乌算力服务已覆盖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其中，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首批投运的500P 国产算力，成为新疆首个规模性国产算力集群。同时，算力赋能本地发展成效显著，已落地10多项煤炭、新能源、政务民生等领域的应用项目。当前，义乌县正锚定丝绸之路绿色算力先导区、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先行区目标，从算电协同技术创新、算力集群扩容、应用场景拓展等5方面精准发力，力争今年算力规模突破40,000P。
2: 昌吉州电子商务发展势头强劲，网络零售规模持续攀升。一季度网络零售额达到13.5亿元，同比增长42.5%。
11: 这里是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即将投产的占地6800平方米的现代化乳品工厂。那工人们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这家企业呢，起步于一间小小的手工酸奶店，历经10多年的深耕发展，依托电商业呢，完成了从提供配方、委托代加工到拥有自主生产车间的重要跨越。
12: 目前，这家企业已布局了22家线上店铺，2025年零售额突破1.5亿元，线上占比超过90%。
13: 借着政府的支持，电商的东风，我们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全国。我们今年计划打造30个品牌直播间。
12: 近年来，昌吉州通过赋能传统企业转型，培优本土品牌，培育电商人才，强化电商生态要素。
14: 之后，我们就可以享用这个电子券优惠。
0: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发布了363个高层次急需紧缺岗位需求计划。为了让跨省求职者能进得来、留得下，当地全面升级人才待遇，不仅构建起人才驿站加人才公寓加人才房票的安居保障体系，还推出游城玫瑰金卡，提供医疗保障、交通出行等12项集成服务。
8: 经过公开征集与专业设计优化，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支参赛球队队徽5月6号正式公布。

0: 情感的鲜明标志。
1: 每支队伍的队徽融入了各地文旅元素，展现天山、昆仑、冰雪、胡杨、丝路等特色元素，既彰显三山加两盆的特征，又体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奋进的精神。通过队徽，14个地州各自亮出了最具辨识度的符号。
2: 在这些队徽里面，各个地方的所有的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都体现出来了。例如喀什的把古城摩天轮全部都集合到了一起。
0: 姜超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今日起赛事门票正式发售，全姜统一票价9.9元，球迷可预约购买未来10天内比赛门票。联赛启用全姜统一票务平台，以秀动应用程序为主入口，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
3: 采取的是抽签预约制，随机性的座位是不能选座的，9.9块可能买到最后一排，但同时有机会出去到主席台旁边的一个核心位置。
0: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5月6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志愿者培训开班，志愿者们将进行1个多月的系统培训。今年的培训采用通识培训、专业培训、岗位培训三级递进模式。志愿者们除了学习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介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3门核心课程外，还要了解外事礼仪、急救消防等内容。
4: 从礼仪再到实地参观，让我更有底气去迎接这场盛会，非常期待能够提升自己，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亚欧博览会人流量大，人员集中，学习急救和消防知识，让我们更专业、更有底气地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0: 本届共招募415名青年志愿者，均来自新疆财经大学13个学院。他们从14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分布在外事接待、综合协调、证件管理、论坛保障、交通疏导、现场咨询等多个岗位，覆盖展会筹备与运行全流程。
6: 新疆最美劳动者、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克拉玛依朝阳分公司快递业务员毛福生，以勤恳务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客户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7: 清晨8点，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克拉玛依朝阳分公司城南营业点已经忙碌起来。毛福生熟练地扫码分类装车，每天早到1小时是毛福生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
8: 早到1小时就能早送一批件，有些是药品，有些是急用的文件，你早送到，人家心里就踏实了。
7: 在毛福生眼里，每一个包裹都有温度。这些年快递量逐年增多，他的送货范围覆盖10几个小区，日均派件100多件，每件他都上心。比如打电话确认收件人在不在家，比如遇到老人家会主动帮忙搬重物，比如在生鲜包裹备注栏里标注优先派送，这份细致成了毛福生的另一个工作习惯。
9: 有一次下大雪，路特别滑，我们都劝毛师傅第2天再送，他别的顾客都等着，晚上送到11、12点才结束。
8: 快递对我来说不是货物，是托付。
7: 同事眼里，毛福生是个闷头干事的人；客户眼里，他像个老邻居，遇到总要寒暄几句。12年零投诉，毛福生说，这行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要想干好，就得把心放进去。
8: 干了12年，我觉得挺踏实的，把每一个快件安安全全、及时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中，这就是我的本分。
1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名新农人张翠丽，她和团队攻克种植难题，在乌鲁木齐培育出连片的樱桃林，收获满园果香与甜蜜。
11: 嗨，大家好，我是张翠丽，是一名新农人。看到没，颗颗饱满的大樱桃就是我们种的。现在园子里呢有8个樱桃品种。
12: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守着这片樱桃园摸爬滚打了10几年，为什么在乌鲁木齐我们要种出一片难种的樱桃园呢？因为咱们本地人爱吃的樱桃呀，在以前全靠外地运过来，路途远，放的时间长，新鲜劲儿早就没了。咱们这里的气候特殊，干燥，温差又大，果是非常难挂的，别人都觉得这种种不成，但我们偏偏想试一试。但是因为早年温差难把控，明明满树的繁花盛开，最后却只有寥寥几颗才能挂果。现在不一样了，如今已经掌握了樱桃树的种植

0: 技术，每年呢都能稳产分产。每当看到园子里满枝头的樱桃果实，那种幸福感真的比吃了最甜的樱桃还让人开心。往后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园子，让大家吃上新鲜的本地大樱桃。
1: 今年福海县解特阿勒热镇加勒帕克村开启共享菜园发展模式，巧妙盘活村里闲置土地，将零散荒地变为市民的安心菜篮与村集体的增收宝地。
2: 这是福海县解特阿勒热镇加勒帕克村的共享菜园，18亩土地被划分为大小不一的田块。福海县居民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地松土、栽苗、浇水，带着孩子体验农耕，与邻居交流种植经验，乐享耕耘乐趣。
3: 把地翻好，种上西红柿、辣子和黄瓜、茄子、豆角。平时工作也忙，来这儿种种地，既能吃上绿色食品菜，也可以放松一下身体。
2: 这些地原本是村里的闲置零散土地，通过统一规划、规范管理，面向市民有偿认领租赁。今年菜园规划了280块土地，目前认领率达到100%。村里提供菜苗和农技指导，居民可选择自主耕种或委托代管，以灵活模式圆了自己的田园梦。
4: 共享菜园是我村深化党建加旅游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既美化人居环境，提升村容风貌，助力乡村旅游发展，又拓宽增收渠道，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0,000余元。
5: 下面请看简讯。
2: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屯垦精神专题讲座今天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王震将军的孙女王晶晶用真挚的话语、鲜活的事例，讲述了王震将军的革命历程与家国情怀，让现场师生深切感悟到了南泥湾精神和红色家风的精神力量。新疆农业大学前身新疆八一农学院由王震将军于1952年创办。今天，2026年度自治区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由自治区接收安置的转业军官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将开展为期3天的适应性培训和40天的专业性培训。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5月6号出台，今年新疆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进行，录取将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1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5月6号，伯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举行全国第4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揭牌仪式，这是亳州首个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基层公安单位。近年来，该所通过推动预防警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与智慧防控深度融合，打造5融5联基层治理共同体，逐步破解了城乡结合部治理难题。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的如画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你回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还有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那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8号夜间到9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仍是8到9级。预计未来3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对流性天气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全江气温上升，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17到30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2到28度。石河子多云，16到35度。昌吉晴转多云，15到3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7度。哈密晴，13到30度。塔城多云转晴，13到31度。马伊多云，20到34度。伯乐晴，16到34度。伊宁多云转晴，14到3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31度。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阿图什多云，15到31度。喀什多云转晴，16到31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4到32度。和田晴，17到29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已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

0: 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
1: Ем дарьоса, кем спо, кем спо, и пушит. Спо молгвам пицца, кем позвам спо зимин, бека сен люхтин, бара мадост.
0: 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护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Oyunun ne onun gazozakete, şkimik sekiz, sekinç mi sekiz senan vitkin yet asozakem Beijing Olimpik ne jirin vora ka tantarga asozakem Beijing ne Olimpik vora senan vitkin asanın asozakem ne kadar önemli.
2: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3: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4: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5: 还有小鹤，
6: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7: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6: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

0: 上野驴。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1: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2: 穆斯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2: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暂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照顾它一下。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暂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暂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暂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4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5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迟早功鱼，

0: 把这鱼苗扔的。
1: 归家途中，周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2: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1: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锅三碗的话都断了一根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的风，
4: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还没扛。
3: 我明天把这个下了，下过来冲冲再买的。
1: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2: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博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1: 今天一大早，周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1: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2: 就是。5-6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0: 来，一，二，
2: 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绳子进去。两头都是电动琴，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2: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底流水，起什么风，多少啥鱼下完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6: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2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6: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2: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死了以后，我就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了回去。因为我这个我在澎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全是草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把胖羊了，买狗肉，买狗仔羊，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的一份。不会种的，把我们哥哥建议在菜里种不像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起加油，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2: 哎呀，这山啊呀，妈，看我这山，这那妈，我打死那些男的。看大哥来个人，我有多迷恋，俺们里有两个不太看的，从头那一个什么呢？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2: 哎，好了。
1: 然而他们下了3道网，结果只捕到1条。
3: 鱼太小了，现在网眼子太大了。本上就跑了好多鱼了，
2: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现在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鱼加不上了。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你说不会虚汗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始减脂了。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牙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就是三个人，那是铁锹的，火药的，我前面是二等司机。那开了个多大？我那个山，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之后，没啥想法，转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独立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天天叫人家不，哎，还来喝点，那么好小东。那个你听听没？
1: 我那朋友呢？不晓得。
2: 我现在不记得事情。嗯。这他妈的叫人家不往里进。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不是不能归农呢？哎呀，多大的鸭子呀？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

0: 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雅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三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2: 我
1: 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雅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雅生移民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雅生。
1: 30万到账了啊！
3: 好了，
4: 咱俩这气候好，
3: 对，
4: 土肥条件也好，
5: 做好了，压个气。哎，
1: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5: 对，
1: 上种竹嘛开，
5: 对，
1: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5: 对。
1: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5: 对，
1: 合作一块，
5: 老板。
1: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雅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雅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雅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

0: 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十七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
1: 那随便把那都吃掉去。

0: 麦蒂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四次面的骆驼。
1: 马萨库特，马拉斯卡拉米斯勒，我在这边啊，工作去了。

车，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吉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1: 这里是位于洛浦县的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日升新能源材料新疆有限公司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以碳酸锂、硫酸锂冶炼加工为主，依托和田丰富的锂资源，规划了年产50,000吨碳酸锂建设项目。
2: 产品营销市场有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区。2026年全年计划金矿净产200,000吨，生产1.8万吨至2万吨碳酸锂。
1: 依托和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资源优势，昆冈有色金属产业园打造集有色金属冶炼加工、资源再生利用、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绿色智能产业园区，初步形成资源开采、冶炼加工、新材料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以来，新疆持续做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富康市，新疆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8万吨便捷铝渣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正加紧建设。作为自治区重点布局的资源循环利用工程，项目分两期规划建设3条生产线，核心工艺采用国内领先技术，专门针对便捷铝大修渣、碳渣等工业危废进行深度处理。近日，项目还获批2026年自治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补助50万元。
3: 项目达成后，将实现年处理38万吨便捷铝渣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目标，真正做到部分资源化、高质化、无害化的处置。
1: 一季度，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分别增长57.2%、17.5%、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有力拉动工业经济增长。5月5号，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达5亿9183万千瓦时，较2025年7月22号创下的5亿9001万千瓦时增加了182万千瓦时，再次刷新历史记录。当日，新能源发电量占新疆全网发电量的45.1%。2026年1至4月，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达5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28%。绿色能源已成为新疆电力供应的主力军。在调度运行方面，国网新疆电力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6%以上，实现新能源发电精细化调度、高效化运行。通过区域负荷错峰调配，

0: 省内省间电力市场联动等举措，最大限度挖掘了新能源消纳空间。截至2026年4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1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6亿千瓦，占全网总装机容量超60%。新疆新型储能并网装机规模达2249万千瓦。通过低谷充电、高峰放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发电波动，保障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日前，塔里木油田轮探一井成功实施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工艺，一次试抽成功，标志着塔里木油田在超深6000米双电泵接力举升的配套工艺、设备研发及人工举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轮探一井完钻深度8882米，生产过程中，这口井连续油管气矩深度已达5000米。通过常规注气驱油的方式，已无法满足正常生产需求。油田创新提出下泵为上泵工业的双电泵接力思路，就是在井下3500米、6000米分别布设电泵接力驱油。
1: 好比就是在一个6000米上，搭建了一个接力赛道，就是下泵呢把液体举得抬升一层之后呢，接着由上泵再继续往上上抬升，这样就解决了这个下泵体力不支的难题，进而实现了一个上下电泵协同运作，从而实现了这个举升深度它可以达到6000米的这种一个目标。
0: 研发过程中，塔里木油田成功突破6项关键核心技术，最终达到一次入井、一次起机、一次试抽3个100%成功目标，充分验证了这套工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2: 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5.1假期运输期间，新疆铁路客运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3: 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累计增开372列旅客列车，并对226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累计发送旅客172.2万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32.47万人次，刷新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
4: 假期首日客流达到峰值，我们车站将南北候车大厅所有的30条安检通道和39条实名制验证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整个进出站流程高效有序。
3: 假期期间，乌鲁木齐至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阿克苏等方向列车客流最为火爆，哈密、吐鲁番北、伊宁等20个车站也相继创下了5.1假日运输期间客发量新高。
5: 现在出行确实比较方便，感觉配套服务都挺全面的。
0: 今年春季以来，各地有序开展道路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提升等工作。眼下全区春季到
6: 电历经10多年的深耕发展，依托电商业呢，完成了从提供配方、委托代加工到拥有自主生产车间的重要跨越。
7: 目前这家企业已布局了22家线上店铺，2025年零售额突破1.5亿元，线上占比超过90%。
8: 借着政府的支持，电商的东风，我们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全国。我们今年计划打造30个品牌直播间。
7: 近年来，昌吉州通过赋能传统企业转型、培优本土品牌、培育电商人才、强化电商生态要素保障，推动电商高质量发展。目前，昌吉州网商数量突破1.45万家，助力面粉、番茄制品、葡萄酒和棉纺等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并带动就业5.63万人。
2: 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喀什市不断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机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0: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眼前这家光电科技企业生产的太阳能节能产品、光学元器件、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市场欢迎。面对新一轮技术革新，喀什市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完善的金融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9: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全部是进口的，对资金的使用效率要求极高。金融机构提供了定制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让我们更专注于研发与生产。
0: 喀什市还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企业需求，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喀什金鑫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就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下，取得了9项混凝土相关技术专利。
10: 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的贷款，利率优惠，手续便利。现在政府搭台，银行助力，我们民营企业干劲十足。
0: 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年喀什市还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系列奖补举措，对2025年度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0: 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双创基地、科技服务转化机构等给予专项奖补。
1: 今年设立800万元科技创新奖补资金，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申报主题，切实推动奖补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企业。
2: 昨天，记者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
0: 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六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力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五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本次展会还特别设置中国香港澳门专区，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前沿技术优质项目的对接节奏持续加快。
3: 5月6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志愿者培训开班，志愿者们将进行一个多月的系统培训。今年的培训采用通识培训、专业培训、岗位培训三级递进模式。志愿者们除了学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介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三门核心课程外，还要了解外事礼仪、急救消防等内容。
4: 从礼仪再到实地参观，让我更有底气去迎接这场盛会，非常期待能够提升自己，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亚欧博览会人流量大，人员集中，学习急救和消防知识，让我们更专业、更有底气地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3: 本届共招募415名青年志愿者，均来自新疆财经大学13个学院。他们从1400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分布在外事接待、综合协调、证件管理、论坛保障、交通疏导、现场咨询等多个岗位，覆盖展会筹备与运行全流程。
2: 经过公开征集与专业设计优化，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支参赛球队队徽5月6号正式公布。
3: 各支球队的队徽设计紧密围绕同心筑梦主题，深度融合当地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将成为彰显特色、凝聚球队精神与球迷情感的鲜明标志。
6: 每支队伍的队徽融入了各地文旅元素，展现天山、昆仑、冰雪、吴阳、丝路等特色元素，既彰显三山加两盆的特征，又体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团结奋进的精神。通过队徽，14个地州各自亮出了最具辨识度的符号。
7: 在这些队徽里面，各个地方的所有的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都体现出来了。例如喀什的把古城摩天轮全部都集合到了一起。
3: 江超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今日起赛事门票正式发售，全江统一票价9.9元，球迷可预约购买未来10天内比赛门票。联赛启用全江统一票务平台，以秀动应用程序为主入口，同步开通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
8: 采取的是抽签预约制，随机性的座位是不能选座的，9.9块可能买到最后一排，但同时有机会抽取到主席台旁边的一个核心位置。
2: 为做好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保障高校选拔符合培养要求的新生，5月6号，自治区出台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今年新疆高考将最后一次沿用文理科高考模式进行，高考统考成绩仍然作为划定各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和录取时投档的依据。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计划设普通类和单列类两个类型，普通类招生计划面向各民族考生报考，单列类招生计划面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高考时间为6月7号、8号。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二批次、本科二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共9个批次。

0: 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共将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志愿填报方面，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报考高校的所有考生均需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体检工作将于5月15号前完成。今天，2026年度自治区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班开班，由自治区接收安置的转业军官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将开展为期3天的适应性培训和40天的专业性培训。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社会实践、研讨交流和成果汇报等多种形式，帮助退役军人尽快适应地方工作。
1: 这一次培训很及时，能帮我们快速了解地方的工作流程，掌握岗位所需的技能，尽快完成从军指挥员到地方建设人的转变。未来呢，我会把部队里锤炼的作风和担当带到新的岗位上，为新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年来，自治区始终把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按任务1:2倍提供岗位，区级单位接收占比达30%，中央垂管单位岗位供给同比增长20%，转业军官行政岗位安置率达94.5%，团职军官实现100%平级安置，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事业单位安置率超过85%，退役军人获得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2: 昨天，伊宁市一小区树林带内，一名男孩帮同学捡掉落的鞋子时，不慎陷入松软泥坑，无法脱身。路过的群众看到后，迅速拨打119电话求助。
0: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淤泥松软无着力点，于是便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用铁锹和双手小心清理其腿部周边淤泥。经过近20分钟施救，男孩被成功拉出淤泥，身体无大碍。
3: 在此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河边、池塘边松软的泥地里非常危险，不要靠近玩耍，遇到东西掉落、人员被困，千万不要盲目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天。

0: 两百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

0: 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8: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

去太湖上游的溪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溪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溪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

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臂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茎羽金黄，步履轻盈，
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质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质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鲸。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切实辐射状分支的叶脉系统非常符合力学结构，其中的气孔可减轻重量，同时兼具强大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出

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0: 二哥，不是镇上的吧？之前没怎么见过你吧？在这做买卖呗。我之前下岗的时候啊，也想做点小买卖，就跟我那俩亲戚去大连，不是淘那海货去吗？谁这么想，赔狼了，媳妇也跑了，我认命了。
1: 人这辈子不能忍，这逆天改命。
2: 啥玩意儿不管呀、啊？东西搁你家丢，你说不管就不管，你好使啊？
3: 我这是看浴池的，不是给你们看东西的啊！
4: 这样的屁壳，在你这消费你不看谁看呢？
3: 那啥意思啊？我挨个柜子给你们拴条狗呗？啊？
2: 哎，你咋不拴了呢？
4: 签了都，签
3: 了哪
4: 了？
3: 怕
4: 谁了？
3: 谁
4: 了
3: 你
4: 怕啥呀？
3: 你骂啥？
4: 啥的呀？我呀？这你就是要做生意啊？
2: 你东西都丢了不管啊？
3: 我做生意，
4: 我在你这丢
2: 东西都我丢了，你管不管？啥玩意儿？你这开浴室，就你家怎么做生意的？
3: 我做生意咋的？
2: 你不管啊？咱报警！来，警察过来说你
4: 报警！
3: 报警！报警！来，报
2: 警！
3: 怕你们？
2: 报警！
5: 怎么样？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有很多选择，不当警察还可以干别的。
6: 老潘，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这事儿，但我们现实点来说，你们就那么多警力，每年要办这么多案子，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一个案子上。但我可以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顺着什么查到这儿的，但咱们在这儿能碰着，说明方向是对的。王大勇绝对在这出现过，而且我刚刚查到，王大勇跟这儿的一个女的有关系。
5: 就是那个刘大男说的，来浴池找他男人那个女的。
6: 没错。
5: 哎，成功，你不觉得靠这种信息找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吗？
6: 我就是大海捞针啊！我这捞了一年了，我捞到这儿，我所有线索都这么一点点捞出来了。新叔以前不是总说吗？要把犯罪分子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你就把我当成一人民群众就得了。
5: 我们家老爷子你还记得吗？走了。
6: 怎么走的？
5: 没事，走三年了，从发现到走一共三年。

0: 我那时候就一直劝他别老琢磨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病都不是病死的，都是被吓死的。但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怎么可能不琢磨自己这个病呢？他本身就是个大夫。所以你也一样，没有，你脱了警服，可骨子里还是个警察。杀顾老二那个人在西安庄上了，他说那把枪就是在这个浴室偷的。
1: 老潘，你有没有想过，王大荣两年前就在这个池子里泡过？
0: 越来越近了。

0: 我知道，谢谢啊。行，先那边回信。据这个杨欢交代啊，他是搬运顾老二尸体的时候，发现顾老二的钱包在地上，慌乱间捡起来，顺手就揣自己的口袋里了。
1: 那这就合理了。这杨红安回来以后呢，发现身上郭二强的钱包，顺手就扔垃圾桶里了，之后就被这个二蒙子给捡去了。在钱包里面发现郭二强的身份证和这个张朱晓弟弟的联系方式，之后就打电话过去跟他们要钱赎回身份证。你别说呀，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命啊？
1: 我早信了，我不但信命，我还信因果。
0: 哼。
1: 哎，老潘，那杨红安偷那个手机里面经常跟王大勇联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来着？
0: 霞，就这一个字。
2: 霞，她应该就是曲一池找王大勇的那个女人。
0: 而且人洗澡不会舍近求远，所以这个女的应该就在附近。哎呦，一个村一个村找太麻烦了。哎，魏所，哎，你帮我找一下你们辖区里面名字里带霞的一个女的，彩霞的霞。哎，年龄在30到50之间，就以你们镇子为中心，辐射周围30公里之内所有的自然村。
3: 别跟他们说家人看见我了，让他们好好过过年。
4: 我知道，注意安全。
3: 一路平安，

0: 兄弟，你到这儿干啥的呀？
1: 以后再跟小姑娘瞎扯淡啊，抓你！

0: 兵哥也是，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咱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真够闹心的。
1: 我觉得经过接生那个事儿啊，兵哥这次应该是铁了心不想让咱们掺和了。
2: 不行啊，就这样吧。
1: 哎，石头，你跟佳佳怎么样了？定了什么时候跟人结婚吗？
3: 我俩打算明年再说。哎，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他总得出现了吧？
1: 那人家家能同意吗？你把人家家当什么了？
3: 我就那么一说。你们呢？最近咋样？
1: 还那样，老样吗？

0: 今天鬼门开的早啊，你叔叔在等我。哎，我现在就过去。对，哎，你不是今天不回来了吗？
1: 进来啊，进来。
2: 来，这边，帮我煮两碗面。
0: 哎，哎，哎，兄弟啊。要跟那整个孩子回来呢，这兄弟啊，你跟我交个实底儿，你到底干啥的呀？这一会儿警察，一会儿要让，完就整个孩子回来，你就跟我说啊，规矩啥的我都懂。
3: 啥规矩啊？
0: 就该说不该说这一块呗。
3: 我要说道上捡的，你信吗？
0: 不信。
3: 还真就是捡回来了。客运站旁边的胡同里，蚊子啥也不说。我怕在外面再冻坏了，所以带回来。
0: 哦，孩子，孩子。哎，这不是你谁的那孩子吗？你咋把他整回来了？
3: 你认识啊？
1: 啊，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回来？
2: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很好吃。

0: 他说那个，
1: 你急死了都。
0: 他说钥匙锁屋里了，别打了，把衣服穿上，太冷了。哎。

0: 邵小云。
1: 盒我放柜子里，我不想要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不想要了？你不想要你早干嘛去了？
1: 不是，我现在买多了，我现在用不着了。你商量商量，给我退了呗。
3: 你让我
2: 干啥？你干什么玩意儿？跟谁俩
4: 了？啊？咋上吧，哥们儿？
2: 我凭什么退呀？你告诉你啊，
1: 怎么
2: 这样吗？你拉完把玩，你才能坐回去啊？
4: 哎，你这摔这么难听，
5: 算了算了，就十五块钱的事儿吧啊！
2: 十五块钱，十五块钱你给我呀？十五块钱不是钱啊！
1: 不是，
2: 哪哪都有你，滚蛋！
6: 你说你招人这娘们干啥？没事闲的。
7: 你认识他呀？
6: 认识啊，刘翔嘛，我们一个村的。早些年呢，去南方打工，我后来呢带回来一个男的，说要结婚。可是到要结婚的时候呢，那男的跑了。
7: 跑了？啥意思？
6: 不辞而别呗。
7: 哪年的事儿啊？
6: 就前年，也差不多也是这时候。大哥，打车不？
7: 哎，我打，我打。
6: 大哥，你去哪儿？
7: 去你们村。
6: 好嘞。
2: 李红霞就是个婊子，她在南方肯定干过小姐呀，要不然她怀孕了，那男人还能跑啊？
8: 哎，别白活了，打牌吧。
2: 我怎么能是白活呢？那大孙总他儿子，那上广东打工都看着了。
4: 他爱死哪死哪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小爷，
1: 哎，把手套戴上。
2: 干啥呢？
0: 不是，我给小云把手套。
2: 滚！
0: 我能跟你好好聊聊吗？
2: 我让你滚，你能听懂人话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是少班让我来的。
3: 叔，我爸说他啥钱回来了吗？

我就说这老娘不好惹吧，你还不信？咋样？我早就见识过，夏天那会儿啊，我上他那儿买山货去，我是看他那个一个女带俩还不容易，给钱的时候塞张纸条，意思是有事要找我，我愿意帮他，真心的啊，没别的意思，知道吧？可你猜他怎么着？指着我鼻子蹦高吗？就这么好像我占他多大便宜似的。你这老娘们恨不得。

0: 过来了啊，我再整俩菜去。
1: 你们唠。
2: 他在哪儿？
3: 其实不是他让我找的你，我也在找他。啊，坐下来聊会儿吧。
2: 死者男友说他当时喝多了，醒来死者已经坠楼，但是尸检结果表明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
0: 对不起。你继续。
4: 喂，你说。
5: 那你都找到了，叫李红霞，有俩孩子，比现在王大勇好过了。
3: 王大勇现在不在他身边，估计是枪丢了以后就跑了，这女的也在找他呢。
4: 那就是说这个线索又断了。
5: 这也不算断吧。
3: 你最起码找到了和他一起共同生活过的人，能够了解他前些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4: 那这样，我跟那边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问询。
3: 警察找的，我怕他有抵触，还是我来吧。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5: 行啊，挂了。
4: 喂，

0: 过年了，给孩子们买套衣服。
1: 今天咋没出摊呢？
2: 挣够花得呗。
3: 就喝两口吧。那我杯子自己拿。

0: 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警察。他跟我说过，警察找他呢。
1: 他说警察为什么找他了吗？
0: 啊，说因为宅基地的事儿，他把村支书的腿给打折了。我又被骗了是吗？

0: 河南的嘴里就没有真瓜了。啊，饭事儿大吗？
1: 嗯，很大。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2005年。
2: 那时候他还不到2岁呢。
1: 小云不是邵刚的孩子。
0: 哎呀，他亲爹就是个畜生，一天都没管过孩子，就知道在市场里面赌石头，最后把我足疗店都给败光了，欠了一屁股债，最后人都跑了，
2: 追债的天天堵在门口。
0: 我是抱着孩子偷偷跑出来的。

0: 去哪里啊？
1: 我去火车站。
0: 火车站真顺路啊！上车吧。
1: 太好了，谢谢啊。
0: 阿姐啊，你真是得好好谢谢这位大哥啊，来了我都不想顺你的。
2: 是这位大哥啊，他说看你很不容易。
1: 谢谢啊，大哥。
3: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去郴州。
3: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1: 是吗？
4: 用他的话说，可能就叫缘分吧。
5: 后来呢？
4: 后来到了郴州以后，就各走各的了，没留任何联系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吧，突然有一天，
6: 上走啊，先生，再来啊。
1: 应聘技师吗？
4: 他带我足疗店里面当技师，那个时候对我们娘俩真是挺好的，尤其对我女儿，我有时候都挺恍惚的。我就合计说，要是他要真是小云的爸，真挺好。再后来就租房子，俩人住一块儿了。那两年，那真是有家的感觉。我当时心里挺希望他能提出来结婚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提，那没办法，只能我主动提了。
1: 咱俩结婚吧。我这些年一直没脸回家，就是因为没结婚就有了个孩子。你要是不嫌弃小云，愿意给他当爸爸，咱俩结了婚回东北，以后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行不？
3: 我不是嫌弃。
1: 那因为啥呀？
3: 是没有户口，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别多想，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村支书老欺负我，我就把他给打了，打完我就跑了。他们没找着我，就给我销了户口。
1: 那你跟我回东北，我给你整个户口，行不？
4: 我当时有个表哥啊，以前他当过派出所辅警，我给我那个表哥2000块钱，他都答应我了，说
1: 过完年以后指定能把这事给我办明白。
4: 我跟他也都商量好了，把户落好就把证给领。可是就是过年前，他去镇上洗澡，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心里当时老着急了，我在镇上找他好几天，根本就找不着了。

0: 哎，马房主，久等了。
1: 清远司令官，哎呀，你叫我做的事情，我可是都做了。我是来救闺女的。
2: 放心吧，我完璧归赵。
0: 有请马小姐。
3: 爹。爹，玉本周是死了吗？
2: 马小姐真是个急脾气啊！放心吧，所有人都相安无事。
3: 那你们凭啥随随便便抓人？哎，
2: 当今乱世，我这里是最安全的。
3: 爹，咱们走。
4: 哎，等一等，
2: 马小姐，有个人，我想请你一起去见一见。
5: 请吧。

0: 我下班了。
1: 现在见，谁都不准出去，回去。

0: 二双，你这是咋的了？二双，你这是咋的了呀？二双，二双，二双，二双，
1: 马小姐认识他，这我就放心了。她是那五常的女人，是不是？
0: 你胡说，他咋会在这儿呢？
1: 他中了枪，知道是谁把他送到这儿来的吗？你的朋友那无常。
2: 钱司令，钱司令，我都给弄糊涂了。小女不懂事，这些事情就不要让他瞎掺和了啊。跟我回家啊！来，走，咱们回家。来，
1: 嗯，马小姐，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实话告诉你吧，这姑娘中的这一枪，其实是替你挨的。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你见到那五常，请转告他。人在我这儿，我会好好待他的。如果他胆敢再跟我们作对，那这个姑娘将会生不如死。桂田，送马帮主跟马小姐回去。
2: 嗨。花儿，走，回家了，回家，回家。

0: 局应该是可以置那武成于死地的，没想到被这个姑娘搅了。那武成的运气太好了。
1: 哎，刘小姐，刘小姐，刘小姐，哎，好久不见了。这是那武成给你的。
2: 哦，我姓马。
1: 哦，不好意思啊，认错人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怎么回事？
2: 哦，没事，爹，那个他认错人了。
3: 回家吧。
2: 哎。

0: 政委，排帮运货的卡车开过来了，
1: 几辆？
0: 两辆。
1: 都听好了，这是进城的唯一机会，上后面那辆车，动作要快，注意隐蔽。
2: 是。

0: 小姐好。
1: 小姐好。
2: 老爷好。

速去三丰商行找胡老板，通知他找乔政委说我今晚在医院，让他们到医院来里应外合救出二双。

0: 吓我一跳！爹，你咋鬼鬼祟祟的呢？
1: 手里什么东西？
0: 啥也没有啊。
1: 去，拿过来。
0: 干啥呀？
1: 去。
0: 干啥呀？
2: 对不起，拿过来吧，拿来吧。
0: 干啥呀？
2: 拿来吧。
0: 你干啥呀你？
2: 拿来吧。
0: 你干啥呀？你抠疼我了！你干……哎呀！
1: 是医院的那个护士给你的，你以为我瞎呀？你，看什么看呢？你，
2: 是金花十钱，狗妻子十钱，当归十钱，
3: 什么乱七八糟！
4: 我身子不舒服，让人开的药方子，咋的呀？看够了没？看够拿来，我得开药去。
3: 站住！
5: 小姐，来点什么？
0: 我找你们胡老板有重要的事儿。
5: 走，跟我来。
1: 好啊，张。

0: 本事了，知道给我耍心眼了。现在药方就在我手里，我专程派人到药房里去取。你呀，老老实的在家里给我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1: 你凭啥不让我出去？
0: 就凭我是你爹。
1: 爹？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日本人把我抓了是跟你商量好的吧？你暗地里给我透信儿，让那五常去救于本州，你怕那五常不来，你让那五常把我绑了，你给那五常设了个套想害死他，你缺德不缺德呀？
0: 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要不是我把你从日本人手里保出来，躺在病房那个女人就是你。你和于本州一样被日本人乱枪打死了。
1: 于本州让日本人给打死了？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大武城在哪儿？二城还活着，武城在医院，刚从里边捎出来的消息。怎么说？这里人多眼杂，你先回茶馆，我随后就到。
2: 报告司令官阁下，关东军司令部已经通知满铁，渡边工程师乘坐的火车已经从哈尔滨出发，一站不停，直达黄启屯火车站，预计到达时间提前到凌晨5点。
3: 嗯，好啊，啊，火车上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我已经问过了，克高克说，由于渡边工程师乘坐这趟火车非常突然，我们的对手来不及准备，所以在车上应该是安全的。
3: 只要那个女人在我手里。
2: 那武昌就会有所顾忌。你叫曾田到我这儿来一下。嗨，政委，咱们政委，
4: 武昌在医院，要咱们今天晚上协助他里应外合，救出二少。
5: 啊，这天都快黑了。
4: 那咱们赶紧逮到医院附近侦查一下。
2: 顾老板，不好了，计划有变，
4: 事儿都赶巧了。刚接到上级的绝密情报，说今天晚上有辆火车从哈尔滨开来，到黄启屯火车站，上面有一个叫渡边的日本工程师，是个危险分子，说明天凌晨5点钟就到。上级要武昌想办法在火车站狙杀他。
2: 明天早上？
4: 对，
2: 这怎么可能？
4: 酒醒了，说谁呢？谁喝酒了？得得得，我喝了，我喝了还不行吗？你一个水上警察，不在水上巡逻，你跑这瞎晃什么？署长，这份情报。
2: 苏俄远东情报组织和我党地下组织都动用了最高级别的秘密通道，所以我觉得事情重大。没啥好犹豫的了，去火车站，一定要赶到就位。
4: 那咱们也得先把二双救出来，再去火车站。
2: 来不及了，这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路，咱们应该现在就去准备。
4: 那二双姑娘怎么办？副大队长还等着咱接应呢。
2: 胡老板，你能不能联系上武昌，让他推迟一下行动的时间？
5: 不可能，医院已经任何人不得进入了。再说，武昌抢在今晚行动，
4: 就是想在二双姑娘苏醒之前把她救出来。一旦二双姑娘苏醒，落入鬼子手里，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5: 政委，就二双姑娘，咱是虎口拔牙，本来就没有多少把握。咱再一走，那二双姑娘跟傅大队长就……
4: 对呀，政委，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救人，再杀鬼子。小鬼子什么时候都能杀。 二双今天晚上就救出来，他可就落到小鬼子手里了。
5: 不行，上级千辛万苦把情报送到我们手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0: 这是纪律，违抗命令是要受到组织处分的。
1: 那咱就兵分两路，一路去火车站，一路去救人。
2: 就咱这几个人几条枪，那完成任务都是困难，还分散力量，肯定不行。
3: 这不行那不行，那咋整？
1: 哪说不救了，
4: 都别吵吵了，静一静，动动脑子。我有个想法，不过有点冒险。
0: 说说看。
4: 我们所有人都去火车站，武昌不在那儿的时间紧，任务急，留下一个人在这儿协助武昌营救二少。
0: 一个人？那怎么可能？
4: 你们想啊，以武昌的身手对付三五个鬼子不在话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引开大部分的鬼子，咱们留下一个人引开鬼子，这个人就是你大狗。
1: 政委，我一个人能行吗？
5: 待会儿再给你具体交代。
0: 好，为了以防万一，我再从交通站抽出几名同志来配合大杆接应武昌。
4: 也只能这样了。
6: 我的车，
7: 你署长，你怎么打人呢？
8: 你给我起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抽你吗？啊，我当初把你招进来，穿上这身皮，我跟你说啥了呢？
7: 说啥了？
8: 我再给你说一遍，你给我听好了，咱们穿上这身皮，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混碗饭吃。日本鬼子把咱们当孙子，咱们心里不能真把他当爷，能混就混，睁着眼闭着眼，咋的不懂啊？
7: 署长，那不混不下去了吗？那要知道我有个哥在抗联，那日本人能饶了我吗？我不也得立立功，也好接着混呢。
8: 你拿抗联去争功，拿马武昌去告密，你是不想活了？你不想活可以呀，不能连累我呀，我想活。
7: 署长，这回我可不能听你的，不听你的，我最多挨几个耳瓜子。要是不听日本人的，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我还得接着找抗联去啊！
8: 你小子，趁走前面卡跟头，离死不远了。
7: 署长，署长，你得救我！
9: 你刚才说的话不错，一只眼都别睁了，两只全闭上，就当什么也没看见，明白吗？走。
4: 大胆啊，要向你弟弟多了解情况，越详细越好，要尽量模仿他的言行举止。天黑之后你都冒充他到医院告密，就说知道那武昌在哪，把鬼子从医院引出来。
1: 放心吧，政委。
4: 大胆啊，这是一招险棋，副大队长和二双的性命就交在你手上了，一定要胆大心细，
1: 保证完成任务。
4: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自己小心点。
1: 等等，政委，那他怎么办？
4: 这个你来决定，记住一定不能影响任务的完成。
1: 是，
4: 走。
7: 哥，哥，快给我解开，哥，他们走远了，快给我解开，给我解开，哥！哎，快呀，快！哎，哥，你干嘛？哥，哥，我可是你亲弟，你可是我亲哥呀！哥，咱俩是亲兄弟，哥，你是我亲哥，我是你亲弟，哥！
1: 别叫哥！出卖抗联，给日本人做事，你对不起严家列祖列宗，对不起咱爹咱娘！
7: 别站岗！我对不起咱爹咱娘。你对得起吗？这么些年你是当抗联打鬼子当英雄，你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不是我照顾你啊，你照顾吗？我不去当伪警察混点钱，谁照顾你啊？是我，是我。

0: 你这个败类，你出卖抗联去大汉奸，我代表独立大队毙了你！
1: 哥，你只要杀我，我替严家列祖列宗除了你这个败类！
0: 要老宋忠。

0: 站住！
1: 这是给里面皇军送的汤。
0: 哟西。
1: 二位辛苦了，我特意给你们带汤，来，你也过来喝点，我给你们一人带两碗呢。
2: 呀西，米色西勒，大大的很。
1: 嗯，那你们慢慢喝，慢慢喝啊，是，慢慢吃啊。
2: 要行，要行。

0: 你要是不老实，我还削你啊！你也听不懂啊？嗯。怎么样？
1: 汤他们已经都喝了，药效能坚持半个小时。二双的塑形药我已经给用了，石头分钟以后就能醒。
0: 真是太麻烦你了。太好了，这样。 你现在就穿着这身衣服到门外转几圈，如果马上花把情报送出去了，我们的人就会来接应的。行。哦，对了，这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叫个啥。
1: 你就叫我张护士吧。
0: 张护士，今天真是太难为你了，你的大恩大德，我跟二双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记着，有一个事儿你一定要记着，万一鬼子要是发现什么了，你就一口咬定说是那五常拿枪逼着我干的，你记住了吗？
1: 我没事的。

0: 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不一样？哦，
1: 太君，有可能是我今天跑了一天，这嗓子有点干咳。
0: 八哥，太君，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说，谁让你这样告诉我的？
2: 不是你让我去找的那武昌吗？
0: 那武昌他在城里。
2: 一定会来医院救人，全班可能去德胜门。
1: 医院？这我听他们吵吵提到过医院，还说是，哦，还说去火车站。
2: 火车站？对，是火车站。
1: 走。
3: 刚才受委屈了，我给你们拿点香药，来，过来，我给你们擦擦。
4: 哎，看我牙，这打葫芦了。
3: 快快快，伤得这么重。

0: 你是谁啊？
1: 我是武成，我带你回家。
0: 武成，
2: 阿开了，阿开了。

是抓不到他的。

0: 好像有枪声。
1: 你带人去火车站，我马上赶回医院。哼！那个警察不见了，
0: 我管他，快去火车站！
1: 明白，回医院，去火车站。

0: 司令官阁下，大和医院来电说，那个受伤的女人被纳武昌救走了。
1: 什么？纳武昌救走了那个女人？
0: 嗨！一群废物！医院方面不是加强警戒了吗？命令，全城搜捕纳武昌和那个女人，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嗨！
2: 万幸啊！那武昌城一折腾，今天晚上火车站方面的警报。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00。

0: 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

0: 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寸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

0: 大家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沙拉酱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

0: 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少，叶 你醒了，
1: 你不要走，我害怕。
0: 哦，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2: 好，放心吧，我不走，我在这陪着你。
1: 我好像。好像做了个梦，梦里我再也见不到你。
2: 别瞎心思了，你太累了，好好睡一觉，等睡醒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吗？我输给我姐我认了，你要是对别人动了心眼儿，那老爹逼死你。

0: 司令官阁下，
1: 主兵工程师被杀了。是的，在我们严密看守的医院里，竟然让一个受了枪伤的、动也不能动的女人也跑了。
2: 是哪五常？
1: 哪五常？哪五常？
2: 难道哪五常有三头六臂？有分人数吗？你们回答我！回答我！
3: 报告，司令官，有人要见您。
1: 滚开！我谁都不见。
3: 司令官阁下，来的人自称是渡边工程师。

请问是前原司令官吧？我是渡边淳一，国电站工程师，这是我的证件。关东军司令部让我向您报道。啊，我没有坐他们给我安排的火车，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就自己来了，给司令官阁下添麻烦了。

0: 太君，这咋回事啊？我这行医可是有执照的呀。
1: 行。

0: 不能说话，不能说，全是不能说话，这全是病人的，太君，这屋不能进，这屋不能进，这屋不能进。这患者是个女的，我正要给她做手术，不方便呢。
1: 太君，
0: 太君，太君，太君，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哎，太君，太君。
1: 这是手术室，哎，太君，太君，太君，病人是个女的，不方便。哎呀，这不要证据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报告，到处找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报告，这边搜查，没有发现可疑病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君，我知道你们要找谁，就是那五常他胆子再大，他也不敢把人藏我这儿啊。再说了，我这就是个小破诊所，你说是不是？
1: 走。

0: 走没？
1: 他们走了。哎呀，还真别说，拿枪王出这招啊，还真挺灵。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家可把我吓毁了。
1: 哎呀，媳妇儿辛苦了，媳妇儿辛苦了。这几天跟着纳枪王，还真长了不少见识。有纳枪王这种神人呐，真是老天不枉我中华呀。
0: 哎呀，妹子，你咋样啊？
2: 我没事儿。
1: 哎呀，
2: 大夫，难为你了，谢谢啊。
1: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应该的。
3: 啊，没事。
0: 哎，妹子，
3: 哎，妹子，
0: 快快快快快，哎，快跟父亲来，
3: 快快，
0: 妹子，
3: 快快，
0: 哎呀，快点的，哎，
4: 过来，
5: 哎，过来，
6: 我良民呢，我良民，良民，
5: 哎，大爷，我良民，
6: 哎，大爷，我，
5: 快走，
6: 大爷，

0: 这次行动，刚子已经牺牲了。
1: 刚才咋了？刚子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乔大明，你说你逞什么能？我还没回来，你把队伍拉出去干什么？
2: 刚子跟我多少年了，刚子那么能打仗的同志，你给我丢了，
1: 乔大良，
0: 武昌，你能不丢吗？

0: 刚子牺牲了，政委他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能不能坐下？你听我说行吗？
1: 同志们，都消消气，大家都坐下来，听胡老板慢慢说，好不好？来，拉副队长，坐。同志们，坐。
0: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救二双的时候，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上级让我们去狙杀日本工程师叫渡边，任务非常紧急，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武长你还是乔政委，你们都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结果也非常的理想。
2: 你看，二双姑娘让日本人做的手术，还从日本人手里平安的救出来，
0: 这就是奇迹吗？乔政委，你带人去狙杀日本工程师，任务也顺利的完成了。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2: 刚接到上级来电，
0: 通报表扬了咱们松花江独立大队这次黄鸡屯火车站的狙杀行动。
3: 那是刚子和你们大家伙的功劳，跟我没关系。
0: 哎，这是咱松花江独立大队的集体荣誉，不是某个人的。武长啊，你冤枉人家乔政委了。哎，另外，我今天想在这儿表扬一名同志，严大杆儿。
2: 哎，大杆儿，你咋躲那儿了呢？来，过来。
4: 对，是在表扬大杆儿。如果没有大杆儿这次乔撞成严二杆儿，把医院的大部分鬼子给骗走，那么就算我的计划再好也没用。另外，大杆儿在处理严二杆儿的问题上是深明大义。
5: 政委，别再说了，你处分我吧。
4: 大胆，你这是咋了？
5: 我，
0: 你咋了？快说呀！
3: 还说啥呀？把人给放了？
5: 是，我是没有除掉严二杆，我们毕竟是亲兄弟，我下不去手。政委，副大队长，组织上给我什么惩罚，我都愿意接受。

0: 你起来吧，来，起来。当时我让你决定二杆的生死，我就想到了你会放过他。咱们抗联的人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没个亲朋好友？更何况你们是同胞兄弟，你这样做，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斗争是残酷的。 如果鬼子早一点发现二杆，那么我们整个的行动就会被破坏。那时候，你的许多战友就会流血甚至牺牲。我们干革命，经常会遇到这种艰难的选择，就像是救二双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间让我选择一样，非常残酷。可是我们不能逃避，必须选择。 你们要记着，每一次选择都要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我们抗联队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有半点私心，因为我们是战士，我们在战斗。
1: 对，乔副政委说的对。政委，你别说了，我错了，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饶不了他。
2: 署长，我打听了，于本周还没有消息。不过二杆子找着了，二杆子啊，人呢？进来。
3: 署长，那活人见你，咱俩是缘分呢，署长。
2: 行了行了，你是不是以为我稀罕你呢？我还以为看着拿枪把你崩了呢。
3: 署长，现在不是抗联要崩了我呀，是日本人要杀我呀，署长，你得救我呀，署长。
4: 你都管日本人叫爹了，日本人怎么会杀你呢？

0: 处长，
1: 这日本人来了
2: 啊！
0: 太平了。

0: 胆子不小，敢欺骗皇军！曾天中佐，误会了曾天中佐，曾天中佐，曾天中佐，曾天中佐，曾天中佐，曾天中佐，骗你的不是我呀！曾天中佐，是我的外甥兄弟，他叫大凯，他是抗联的人，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是他穿了我的衣服去骗的你啊！曾天中佐，我说的都是正经。
1: 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他被抗联绑了的，这个我知道。
1: 我问你，他有没有一个长得很像的兄弟？
2: 我倒听说有这么一个人，不过我本人没见着过。
1: 带回去审问他。
0: 曾天中佐，曾天中佐，曾天中佐，不是我呀，曾天中佐。
2: 这都自己作的。
3: 老舅，
4: 二杆子还有长得一样的哥，我咋没听说呢？
2: 我要不这么说，二杆子小命不就交代了吗？
3: 你看，要我说，署长啊，您就是心眼好，那有一个葡萄的心肠。
2: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于本忠在哪？打听着没有？
4: 没准信儿啊，有的说让抗联打死了，还有的说他活着呢。
3: 对，
2: 行了行了，你俩在这儿给我待了啊！哎，守个电话。我出去一趟。哎，
3: 好嘞，你慢走，处长。
2: 哎，这院怎么这么清静呢？人呢？
5: 嘿，怎么说话呢你？
6: 我不是人呐！
2: 少给我扯犊子！我是在跟你说，你们家老后门老进贼呢。哎，
6: 我们老爷在听二太太唱莲花落呢。
2: 唱莲花落呢？啊。我怎么一点声音没听见呢？
6: 嗨，我们老爷把门窗都糊死了，你能听见吗？
2: 啥玩意儿？听个莲花落就把门糊上了，至于吗？
7: 听个小曲至于吗？糊那么严实，听个一言半语的能怎么着啊？
8: 一声都不让听。
9: 啊？不花钱想听？那不行。
6: 他是怕俺们听见，要是让俺们听见，那他不吃亏了吗？
2: 真是老鸡贼呀！
6: 哎！
8: 那时候以前我听你唱，
9: 你说是哪次不给你们戏班子钱呀？不给钱，
8: 不给钱，你给我唱啊？啊？
9: 嘿，行了，啊。我现在把你娶回家，就是想一个人听你唱，啊！我花钱把你娶回家，让他们听唱，那我亏不亏？
7: 老爷，哎，点一出，
9: 唱一段那个，莲花落。
7: 那么嗨呀，那么嗨呀，
10: 三呀嘛三更里呀。上房
2: 啊，于本仓，又出来！
6: 喊啥呀？让我老爷听见，就得敲我脑袋。
2: 冷鸡贼！
10: 嗨！
9: 别听，接着唱。
7: 我怎么听有人敲门呢？
9: 你别理他，接着唱，正较劲呢，快点。
2: 哎，还真听不着啥东西啊！啊。于本仓，你们出来！
7: 老爷，我怎么听有人喊你名啊？好像是程大脑袋。
9: 哎呀，全搅和了！
2: 啥呀？

0: 干啥？干啥干啥呀？
1: 哎呀，你真行啊！大白天听个小曲儿，还把门糊上了。
0: 啥事儿？说。
1: 于本周上什么地方去了？是死是活？
0: 我跟你说实话吧，他去哪儿了，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肯定死不了，那活的杠杠的。
1: 我听说了，日本人押他去新京，路上遇着抗联了，让人拿枪打死。你还能笑得出来？这于本周上辈子做什么孽了？他让你这么一个爹，
0: 真是皇上不急你太监急呀！啊，我笑，我笑，肯定我有我笑的道理。
1: 要不是小辣椒，我才不管这事儿呢。
0: 哎，你还别说，我要不是看见我们家小娇娇的面上，我奉劝你几句吧。人呐，别太嘚瑟了。你这署长当不当下去，那可看我们本周他怎么想了。啊，
2: 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啥意思啊？
3: 嗨嗨，司令官阁下，是关东军梅津司令长官。
4: 将军阁下，我是前原安太郎。嘿，我在听。将军阁下，赤道大佐和井上中佐为国捐躯，我非常痛心。嘿，这件事情我负全责。黄旗屯火车站，我们是有所疏忽。
5: 哦，不不不，将军阁下，我们对那武城没有失控。
4: 我在想新的办法来对付他。你说什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年了吧，关东军司令部长官亲自给我打电话，在向我施加压力啊。
1: 我去给您倒杯热茶吧。
0: 魏天君，你知道一个叫香川真武的人吗？
1: 香川真武，这么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当然知道。
0: 好，说说看。
1: 嗨，香川真武，帝国56师团113联队的射击总教官，中佐军衔。他是5毫米口径步枪60发握射的全国总冠军。昭和11年，他原本要代表帝国到德国柏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那一年他参加了56师团，很遗憾错过了获得金牌的机会。昭和16年，他随军入缅，在缅甸战场上，他以狙击手的身份击杀了78名英国军人，从此名声大振，56师团把他誉为枪神。
0: 葛天君，总是让你给我做饺子，真是难为你了。
1: 对于这么优秀的帝国军人，在我心中一直是充满了敬仰。
0: 你知道吗？这个香川真武就要到我们吉林城来了。
1: 哦。
0: 梅英将军已经把他从56师调到了关东军，这次将军阁下派他到吉林城专门对付那五长。
1: 帝国枪神对中国枪王，真令人期待。

0: 有点发烧，我刚才给他打了一针，还得睡会儿呢。
1: 大夫，他伤口怎么样？多久能愈合？
0: 手术的很成功，也仗此年轻，要是养护得好啊，用不了多久。

0: 哟，终于下地儿了。吴长，你跟我处理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好嘞。

0: 事儿啊？
1: 哎，啊，得跟你单独聊聊啊。哎，
2: 部长，你说我这一天人来人往的，二少姑娘要是长期在这住下去，我看也不是个事儿啊。
0: 这样，等她的伤再安稳一点，我就把她接上山，行不？
2: 哎呀，主要是药品实在是太短缺了。你看我这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倒是能对付。像他的枪伤这么重，后续的治疗还真挺困难。
0: 你是说缺药？
2: 是啊。
0: 缺什么药？你说。
2: 哎呀，缺的还不少呢。你像这消炎的、
0: 消炎的、
2: 止痛的、止血的，你说还有？
0: 哎，行行行，你这样，缺什么药你全写下来交给我。
2: 好，我给你拉个单子。
0: 拉个单子
2: 啊！好，好，好。

0: 二双，我知道你现在听不见，正因为你现在听不见，我才有脸跟你说，我对不起你。我以为这辈子我再也看不到你了，你别怨我，当时我不能去救你，因为我是党员，我是政委，我必须执行党的任务，请你原谅我。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为你挡子弹，为你牺牲，让你幸福。
1: 吴征，吴征，吴征。
2: 那什么，还睡着呢？
0: 啊，对对对。
2: 那一会儿他醒了呀，你把这药给你媳妇喝了啊。
0: 哦，哎，好。
2: 哎，那我出去了。
0: 哎，
3: 小姐，老爷出门了，
4: 东西都准备好了，
3: 备好了。
5: 小姐，你出门啊？小姐，小姐，你出去啊？让两个弟兄们跟着你们，这是老爷吩咐的。
3: 跟着我干啥呀？这大白天的，能有啥的呀？
5: 这是老爷吩咐的，跟着你后边他也不说话不。
3: 那要是想跟着，就跟着呗。
4: 我在抗联学了几招，你看我怎么甩掉他。
3: 我给你两块大洋。
6: 这么多
3: 啊？但是我让你往哪儿拉你就得往哪儿拉，听见没？
6: 好嘞。
4: 给钱啊。哎，
3: 小姐，等跑了再给吧。走吧。
5: 你俩还站着干啥？跟着呀！
7: 是，
2: 快快！
3: 别激动，别激动！

0: 睛啊，你看后面还跟着呢。
1: 我闭嘴，这可不怪我啊，都怪他。
2: 哎呀妈呀，小姐，我还是把这大鸭退你吧，你这会儿我可拉不了了。
0: 拉不了。

0: 钱那叫屎难吃。
1: 对，你当挣钱这么容易呢？告诉你，小步给我颠起来，前面给我左拐，快点。甩掉了，咋样？厉害吧？
0: 嗯，小姐厉害。
1: 哎，停车停车，我们要下车。
0: 嗯。
1: 小姐，你看，
0: 我就说你笨吧你，你吃啥长大的呀？左右都不分，
1: 嗯，
0: 不是你我早甩掉了。
2: 不两块吗？
0: 给你一块就够了，你又没把他们甩掉。
2: 钱难挣，
0: 走，
2: 屎难吃的。
1: 我告诉你，这根本就不怪我，就怪那个车夫，简直笨死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笨的车夫，左右都不分，
0: 就是太笨了。
1: 哎，瞎了我那一块大洋。
0: 对，早知道我也不给他了，怎么那么笨啊。我就觉得这车夫很笨，哎，对吧，小姐？哎，小姐！哎呀！哎呀！不是，哎呀！你们俩看见小姐了吗？
3: 没看到啊，小姐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0: 完了完了完了，小姐不见了！小姐！
4: 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5: 啊！
0: 哎呀，我看看，这谁呀？哎呀，你咋这么厉害呢？
1: 我咋没甩掉呢？
5: 你那脑袋让驴给踢过，还想把人给甩了？
0: 不怪我，都怪那个车夫，他左右不分。找我啥事儿啊你？
5: 我是花儿，第一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啊，这是第二个。
0: 啥呀？你要？
5: 二爽受伤了，这是急需用的药，全血之伤了吧？
1: 那五成，合着你把我整来抗联，就是来解决疑难杂症的？咋啥事儿不好办你都想起我了？凭啥呀？
5: 那是谁哭着喊着非得参加？参加怎么抗联呢？咱们抗联的事儿都不好办，你还是办吧。
1: 行，有你的。你刚才说啥？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的不错，
5: 还凑合吧。
1: 凑合？那你是大队长，你还不奖励奖励我？
5: 那你要个啥？
1: 请我吃个饭呗。
5: 我没钱。
1: 没钱那我请你。
5: 我哪有那闲工夫？
1: 咋的，舍不得跟我吃饭呀？唠唠嗑总行吧？
5: 我说你这人有完没完？你
6: 唠不唠？
5: 上哪儿？
6: 江边走走呗。
5: 你想上江边？
6: 嗯呐。
5: 行。走吧，
1: 走，
5: 你别拉着我。
1: 咋

0: 哎，你看这太阳，哎呀，金灿灿的，你看这水呀，啊，第一晴万绿的，哎呀，这风吹在脸上老舒服，太浪漫了。哎，你听见我说啥没？听见我说啥没？啊？咋了？浪漫呀！浪？我说你净睁着眼说瞎话，这没风没雨的不会有浪的。你看看，有浪吗？懂
1: 啥呀你？我跟你说啊，你到那个晚不啥，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啊，人那城里的羊学生都到这儿来，
0: 到这儿来？
1: 啊，
0: 到这儿来干啥呀？
1: 手拉手。
0: 为啥呀？浪漫呀！哎，你拉倒吧，你别整那些歪门邪道啊！哎，我跟你说，要是我有闺女，跑这儿来。

0: 你猜我咋的？
1: 咋的？
0: 我一巴掌给他扇到松花江里，他也不想想，老子天天枪林弹雨的打鬼子，他在学堂里不好好读书，晚个晌跑这儿来跟坏小子手拉手，还搞浪漫，你说该不该打？缺心眼儿这玩意儿。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

0: 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

0: 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

0: 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
2: 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

0: 鲜，
1: 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

0: 道味道影响全吃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带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好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各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

0: 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

0: 躲的海葵。哇，好厉害！
1: 哇，还能这么玩？
2: 那是，这可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3: 小鳄要玩，
4: 给我玩会儿啊！
5: 我要玩一下。
2: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0: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2: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1: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2: 告诉你们也没用。
0: 谁说的？
3: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6: 尖尖，
1: 快告诉我吧。
2: 就珊瑚礁啊。

0: 找到啦！找到啦！
1: 啊！
0: 找到啦！
1: 啊！哇！哦！啊！哦！嘿嘿！哎，你们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嗯、
2: 再找找。
1: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啊啊！还真有啊，还这么多。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你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2: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3: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2: 我得回去一趟。
4: 哎，姐姐，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2: 啊，糟了！
4: 姐姐，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5: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2: 是哪个来着？
3: 这里这株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2: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
3: 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6: 海葵发怒了，快跑！
2: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3: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
2: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4: 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2: 我希望它是。
7: 叮咚，多多，一起玩。
3: 对呀，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0: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3: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7: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7: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甜甜生病了。
1: 嘿，找到什么了？耶！

0: 好了，明天再玩。
1: 可是明天还想跟小鹅玩。
2: 天天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2: 天天生病，小鹅不走。
1: 真的吗？天天是生病了。
2: 小鹅背你。
1: 咱们继续玩吧。
2: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2: 小鳄拍拍。
1: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2: 甜甜休息，小鳄吃着。
1: 又可以玩了。
2: 小鳄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甜甜，甜甜不该乱跑。
1: 别担心，小鳄，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8、9、10，甜甜要找啦。肚子，甜甜肚子好疼。
2: 甜甜在哪儿？
1: 小鳄，我在这儿。
2: 甜甜，你怎么了？
1: 甜甜没事。
2: 吃冰冻，快跑！甜甜，
1: 甜甜这次真病了。
3: 甜甜醒啦。
4: 肚子还疼吗？
1: 小鳄呢？
4: 小鳄帮你采香蕉去了。
1: 小鳄最好了。
3: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1: 谢谢。
4: 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1: 阿啾，今天雨淋淋，一直有阿啾。
4: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难怪，再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今天以后会小心。
3: 叮咚怎么变多了？
2: 大家快来帮忙！
4: 雨林背景都沾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1: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已经很晚了，我们回去吧。甜甜已经好了。
3: 甜甜可以跟我们一起回雪糕号呀。
1: 真的吗？太棒了，拜拜甜甜。
2: 甜甜累坏了。
5: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0: 流鼻涕。
1: 哇，好香呀！
2: 等等，小子，洗手了没有？
3: 哇，有好吃的！
0: 喂，条条，你还没洗手呢，
1: 脏脏的，条条不对。
2: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啊，
3: 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啊啾！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啊啾！
0: 啊啾！条条，都怪你！啊啾！
3: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1: 小恶生病没力气。
3: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叮咚了。啊啾！啊啾！啊啾！
2: 是不是眼花了？你们快看，大海流鼻涕了，
0: 白白的，还真像鼻涕。
4: 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海也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2: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
3: 这是怎么了？
0: 呀，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3: 看我的，嘿，
2: 鼻涕走开！你怎么回来了？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0: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2: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
5: 它来了！
2: 小鱼别怕。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0: 他好像也需要帮助。哎呀，是安可，
6: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3: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0: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2: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6: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2: 白月婆婆，
4: 白月婆婆，
2: 白月婆婆，
5: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白月婆
7: 婆，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2: 我们快点。
3: 太黏了，根本滑不动，
1: 好恶心啊！
2: 我得去救婆婆。条条，小心！站住！
5: 是有你的，
2: 白月婆婆，
7: 快来搭把手，孩子们，
2: 我们来帮。

0: 传染的。
1: 哎，
2: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0: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3: 我们错怪条条了。
1: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哎呀，
4: 条条，
0: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海鼻涕徽章。
6: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百月婆婆的一天。哦，百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1: 一个奇特的花瓶。
0: 哇、哦，那这个呢？这个，
1: 一条小船。
2: 这个能做什么呢？
1: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
3: 哇，这是一个好主意。
1: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0: 白玉婆婆，
2: 白玉婆婆。
1: 阳光正好。
4: 来，球球。
1: 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5: 白玉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
0: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拿它做什么好呢？
2: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6: 姐姐，条条，你们吵得婆婆休息了。
1: 这个，我想想啊。
2: 这样下去，白玉婆婆该多累啊！我得帮帮婆婆。
6: 完成啦！
1: 瞌睡像，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6: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1: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6: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
2: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帮帮我！我进不去滑梯了。
7: 这是谁？
6: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哦。你看哦，
2: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6: 先别急，气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1: 试试放松一点儿。

0: 哎，变小了！
1: 我有办法了！
2: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哎呀，哎，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3: 吉利。
2: 不是白月婆婆。
4: 这位是彩月婆婆。哎，
2: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4: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5: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2: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4: 没关系，我去捡。
5: 快睡觉！
1: 白云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5: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4: 我来了。
2: 别急别急啊，
1: 我们来帮忙。
4: 快快帮白月婆婆解开叮咚。
0: 真是白月婆婆。
5: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1: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4: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5: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香。
2: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4: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1: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7: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9: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
10: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3: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15: 正面是关键了，
16: 射门，
15: 打呀！
1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一季度新疆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持续保持稳健较快增长势头。
0: 新疆电网新能源日发电量刷新历史记录。
1: 新疆铁路五一假日运输期单日旅客发送量创新高。
0: 江超联赛14支球队队徽公布，门票今起开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